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也要一起在空中分享跟学习。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国立体育大学的陈子轩教授。先跟老师讲早安。
4: 余大哥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
3: 对，大家听这个老师的声音，不知道你是不是很熟悉啊？如果你是喜欢看运动比赛的话，因为我们陈子轩老师他是国内这个很多运动，包含像这个大联盟这个棒球的这个节目的那个叫什么主播啊，
4: 球评
3: 然后在旁边就是要评论的，这个最重要。对，那所以他陈老师是我们大家声音常常或影像我们常常看到在这个大联盟的这个转播的时候。那同时要讲一下，就是我们陈子轩老师他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新闻跟大众传播学的博士，他也是台大新闻研究所的硕士，所以他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新闻里面，尤其是在这个新闻加上运动这里面，他是横杠青年的，
4: 是真的是
3: 对，还有非常多的经验。那我们今天呢选读的这本书呢叫做串流之战 Streaming Wars。 那个串流就是大家我们有看过什么 Netflix 啊，你有听过 Spotify 啊，那都是属于串流的服务。那这跟过去我们看内容的方法以前我们看我们要听音乐我们要去买 CD 来听，对不对？现在我们可以用 Spotify 这种串流的平台，我们就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超出你需求的，什么有几千万条歌在这上面音乐在上面。那像 Netflix 大家可能也都熟悉了，就是以前我们要看电视或看电影要买票要去看电视的播出的电影，但是现在有 Netflix 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电视影集啊，不管是这个电影的这个上面的收看啊，都用 Netflix 这样子的串流平台。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就叫《串流之战》。大家知道吗？这个事实上串流是带来我们内容产业的革命性的翻转式的一些改变。那我要第一个想要请教老师，这个你老师有在这本书上面写了一本推荐序嘛？
4: 是，
3: 一页推荐序。那在这一开始就讲到那个最近不是101有一位有一位这个攀岩高手嘛，叫做艾利克斯霍诺顿 他来攀。

0: 拿那个101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啊、嗯，结果大家知道吗？全世界人都在看嘛，
1: 真的是全世界都在看啊。
0: 对啊，
1: 在其实他爬的时候，我刚好人在德国，
0: 嗯，
1: 所以真的可以感受到 Netflix 或是包含 Netflix 在内的其他串流平台的这种。无远佛界，真的是无国界，真的是无国界的一个情况。
0: 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

0: 如果说用传统的方法的话，不可能全世界。那老实说，你人在德国，对，
1: 对，
0: 全世界你在德国，你要看到这则新闻其实很难的。
1: 对，但是我可以在我半夜的时候打开 Netflix，因为你一个订阅你是可以带着走的。那所以这跟传统媒体很不一样的，大家就想说，哦，如果是过往，因为下雨延后了一整天的话，那电视台该怎么办？那整个节目表会大乱啊。但是对 Netflix 来说，没什么，就是隔天再播就好了。
0: 对呀，
1: 是啊，
0: 对啊，这突然一下取消的话，那个时段要填什么东西上 去，
1: 是啊，
0: 对不对？那第二天要挤什么东西下来，
1: 真
0: 你
1: 的，
0: 快要头昏脑胀
1: 没
0: 啊！
1: 错没错。
0: 对啊，哎，老师还提到了一个日本啊，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日本在那个WBC，就是那个世界经典赛棒球的
1: 对，
0: 经典赛的时
1: 是
0: 候，
1: 是。
0: 这个你也必须要看 Netflix，是不是？
1: 对，这个在日本引发了非常大的震撼跟收视习惯上面的挑战，因为日本人非常习惯打开电视，就跟我们看无线电视、有线电视一样，所以就逼着他们说：“哦，我必须要每个月付月费，然后我才能够看到 Netflix 上面他们挚爱的大谷翔平，还有他们的日本国家代表队。”所以这跟日本习惯的转播的形式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对，所以那个就是大家以前我们的收视习惯，经常使用的那些工具，那些平台。已经不一样了。
1: 对，
0: 我们最日本人最喜欢看的这个棒球啊，要是也尤其什么世界的什么经典杯啊、经典赛的话，那是大家都要看的。可是传统的你打开电视看不到，你必须是 Netflix 的
1: 订户，
0: 订户，
1: 对，
0: 每个月有交钱，
1: 没
0: 那
1: 错，
0: 有点哀怨。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就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啊，我还再多讲一个，就是。我因为那个我很喜欢听音乐嘛，后来我们家这个就跟我讲说，我们家弄了一个 Netflix，之外弄了一个
1: Spotify，yeah，
0: 音乐的 Spotify。
1: 是，
0: Spotify 以后呢，我们全家就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因为我们
1: 对，
0: 加入的就叫做家庭的订阅。
1: 对，Family Plan，
0: 哎，对，那一个月。298块，就不知道有没有做广告嫌疑。
1: 大
0: 对，
1: 家应该也都知道了，
0: 可以，那就是好几个人可以用，好像
1: 对，
0: 五六个人可以用。
1: 是，就是家庭的共享，对。
0: 然后这上面去了以后呢，你不能想象上面有多少音乐。我以为大概可能有个几十万条音乐，
1: 没办法算嘛，
0: 后来它上面有几千万条音乐。那我喜欢的东西包罗万象，对。那后来我就想说，以前我们收集这个古典音乐的
1: 是，
0: CD，对不对？同样一个乐章，同样一个乐曲，我们有不同的团体，然后来演奏、来表演啊，很得意啊，就收集这个 CD。现在发觉你收集的 CD 一点用都没有哎，为什么？因为在刚刚讲的 Spotify 上面，你所有的乐章、所有的团体，它都有啊。
1: 是啊，你要什么哪一年的版本，在哪个地方演出的现场演会录音，全部都找得到。
0: 而且比你收集花千辛万苦，那个收集到的东西要完备很多很多倍，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好方便
1: 啊，
0: 哦，你就这样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它就全部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线上听也可以，离线听也可以。
1: 对，
0: 所以我整个的那个使用这些内容产业，因为我自己是做内容产业的，
1: 是。
0: 我做出版，我做杂志啊。所以我对这个内容产业啊，我就觉得哇，天翻地覆的改变，就是因为串流带来，对不
1: 没
0: 对？
1: 错，不管是影像或是声音，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个划时代的改变了。
0: 那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
1: 但以方便性来说，当然，刚刚于大哥也分享到了，确实，你想要听什么样子的音乐形态，什么时候的录音，全部都找得到。但问题是，以前你还曾经拥有过东西，
0: 对，
1: 现在你一旦月费不缴了，你什么都没有
0: 所以
1: 了。
0: 他以前我们对音乐来讲，我们是拥有权嘛，
1: 对，
0: 财产权。
1: 是，
0: 对，就这个 CD 是我买的，
1: 对，
0: 虽然比较贵，对。现在呢，我是使用权，
1: 没错，
0: 我可以上去使用，听起来很方便，听起来很开心。

0: 是你当你跟他断绝使用关系的时候，你就归零了。
1: 对啊，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归零了。
1: 以前你一张 CD 三四百块，诶，你还可以留存一辈子。当然有时候 CD 会坏掉，但是现在你只要不缴月费，你是连一首歌都听不到
0: 而且你原来在那个平台上面所布建的你个人的那个所谓的音乐库归零了。你所有编辑的选的一些内容都变成归零，所以一边看起来是很方便，而且变比较便宜哈、哦，另外一边哦，看起来这后面可怕的还在后面了。我们要进点音乐，下单元我们再来跟陈子轩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串流这个平台战争哦，到底有没有多大的规模？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陈子轩老师聊到串流之战，串流的这个内容服务平台呢，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大家也都日常很多人都在使用它，也享受到它带来的方便和带来的充沛。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 Netflix 啊，它规模有多大？我刚跟这个子轩老师啊稍微聊了一下，他说查资料哈，他说2026年就现在，他到目前为止，他在线上的有付钱的人有3亿2500万订户。那他去年的收入营收，去年还没有到3亿哈，那去年的时候呢，他是510亿的美元的营业规模。那510亿是1兆5000亿台币的规模，哎，那就像我们的国家总预算那种规模。然后他，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他的现在，他说他每一季的获利可以到达34亿美金啊，那除以乘以四季的话，他一年都是将近140亿-150亿美金的获利。哦，那这还他还现在他还是纯粹的是收订户的钱，对不对？
1: 对，
0: 他说他现在马上要开始提供这个广告的收入，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怕哦。
1: 他这种分层式的收费，我想大家在网络使用上应该都算熟悉哦。也就是如果你不想要看广告的话，你就多付一点钱。
0: 嗯，
1: 那如果哎你觉得看广告无妨，那就少一点钱，甚至是免费的，这在网络上包含 YouTube 其实也都是这样子的形态
0: 啊。对啊对啊，
1: 嗯，
0: 他像现在 Netflix 就是不同的价钱，除了有不同的使用量，
1: 对，
0: 还有甚至还有那个影像的清晰度也不一样，
1: 你要 4K 高画质，你就要交出这个最高的月费。那如果你不在意，哎，HD 一般1080就可以了，那当然就可以稍微刺激一些。
0: 嗯，
1: 对，
0: 嗯，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嘛，这个 Netflix 以前是做这个 DVD 出租的嘛，
1: 没错。
0: 当时他最大的竞争者是百视达嘛，
1: 对，
0: 对不对？那百视达比他大很多啊，比他强很多，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这个所谓出租店，
1: 没错。
0: 结果呢，这个他们率先的觉得说，出租这个模式哈不对，
1: 嗯，
0: 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串流的这个服务，
1: 嗯哼，
0: 啊，把所有内容都放在上面，然后你要花钱，你就可以下载。刚初期的时候，其实 Netflix 是很辛苦的，
1: 对，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是用邮寄的方式，把这个一片一片的 DVD 寄到你家里，你看完之后，你再用这个回邮信封放到邮筒里面，然后再换下一片来，所以是用那样子的形式。当然也已经改变了传统我们租录影带、租 DVD 的这种形态了。但后来它让这个通路更加的无形，也就是搭配我们现在 4G、5G 的这种无线的网路，
0: 是
1: 网路速度越来越快，画质越来越好，那它可以传输的内容就越来越多。
0: 对。对，那他当时在我记得好像是2003还是零几的时候，
1: 嗯，是
0: 就那个时候其实那个第一个是那个时候网络的频宽啊其实不够宽，
1: 对，
0: 所以那个下载要花很久的时间所以有的地方什么下载一部电影的话可能要半个小时
1: 之类的，
0: 30分钟20分钟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他是先从美国做嘛，美国的乡下不一定有宽。

0: 平的普及，所以乡下人快疯掉了。所以呢，当时他开始的时候呢，第一个呢，他做这个的时候呢，其实造成了30%-40%的原有的那个就用邮寄的那个 DVD 的那个用户跑掉了，
1: 对，
0: 所以出现巨额的营业额上面的亏损。
1: 嗯，
0: 那原来他是想要把这个串流出来以后，就把那个DVD 这个出租啊，就把它收了，就后来发现不行。
1: 嗯哼，
0: 不行，
1: 还没那么快，
0: 没那么快。这个我们在因为我在学校教书有讲到这些，说这个就是我们商学院讲的，就是它这个是你当你这个破坏式创新来的时候，你原有的那个赚钱的那个，你是不能把它放掉。
1: 尤其你非常需要基础设施的配合，
0: 对呀，
1: 网络的频宽一定要够，他们才能够做到现在的规模。
0: 对，但是你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看到好多好多的电视影集电影都是 Netflix 制作的，
1: 对，他们直接已经投入到内容制作的部分，他们不是只是通路而已。所以包含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Alice Honnold 攀爬101这件事情，其实背后也都是 Netflix 一手策划的。那他们现在的节目内容真的太多了，除了大家熟悉的戏剧之外，他们也非常积极投入到运动赛事的转播，然后演唱会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在这些平台上面都看得到的。
0: 所以他想要把那个跟影音有关的这个内容，
1: 嗯哼，
0: 不管你是运动赛事，不管你是电影，不管是电视，不管是影集，各式各样的，只要是跟这个影音有关的，他不但要通通收来，他还要自己投资，
1: 对，
0: 去做创作者。
1: 对啊，他现在还做到投资这些电影的拍摄，甚至现在很多好莱坞一线的明星Matt Damon 啦，然后其他我们可以想到的沙利塞隆等等，这些他们根本都已经在 Netflix 上面的影集，甚至是 Netflix 版的电影我们都可以看到了。
0: 对啊，对，而且还很多嘛，
1: 非常多。
0: 而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Netflix 的手啊要伸进像台湾这个小市场。台湾有些电影是他们出钱制作的。
1: 对对
0: 对
1: 对，还有影集啊等等这些。
0: 对对对，就是，然后还有什么我看到这个国外有些什么叫什么叫体验型的电视节目，
1: 嗯哼，
0: 对不对？
1: 沉浸式的
0: 沉浸式的，
1: 是是，
0: 那也他们也投入，
1: 他们做很多的实验，甚至利用网络科技还做一些互动式的，你可以决定剧情的走向。目前当然有几部有做过这样的尝试，
0: 对，他已经不得了了。那我刚刚有讲到说他们后来还做什么？还做 game，
1: 对，游戏，
0: 游戏，
1: 嗯哼，
0: 对，行动游戏，在他的网上可以玩行动游戏，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只要是跟影像有关的，他做纪录片、做电影、做电视、做实境秀，他做 game， 他做这个体育的活动，他做各式各样的什么节庆。我还看到他有一个叫做 Christmas 的那个庆典，他也去做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以后 Netflix 好像要吃光我们的社会。那后来，但这中间有一个特色啊，我觉得老师，就是因为他有3亿的这个订户嘛，每个月每一家都要交个200块、300块台币啊，就10块钱美金、十几块美金或20几块美金，那3亿人呢，一天就有几十亿的收入，
1: 你一开门就有这么多钱给你了，是。
0: 所以说他真的是那个现金流太棒了。
1: 对啊，所以他们真的可以做很多的尝试跟突破。那以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来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他们要布局最大挑战，可能就是在运动赛事转播这一块。因为影集，大家可以挑自己的时间来看，
0: 是。
1: 但运动赛事，大家总希望在比赛一结束就知道结果。
0: 对啊对啊，
1: 你不希望我玩了人家一个礼拜才知道西班牙拿了世界杯冠军吧？
0: 对啊
1: 对
0: 啊 对, 对，
1: 所以但这种运动赛事它在短时间然后又大量人涌入，这会是在串流平台上面最大的挑战。
0: 所以老师意思说，未来他们会介入这个大量介入这个所谓的运动赛事的转播，
1: 是。
0: 所以运动赛事的转播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方法
1: 哦，完全以前是台湾我们自己有

0: 我们的电视台，然后去谈所谓的转播权。但现在 Netflix 他们朝向的方向可能就是我可以包全世界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啊，因为我们他只要一买下来，那不管你在全世界哪个角落你打开，那运动赛事大家又这么在意的就是即时的赛况哦，所以就变成说他花 一大笔钱他就可以让全世界喜欢运动各种球赛的人投入到他的频道里面。
1: 老师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叫做全球化，每一个人
0: 真
1: 的都可以透过他的网络看到，
0: 嗯哼，
1: 对，相同的内容，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其实我就想起很多事情啊，什么不管是订阅经济啦、长尾理论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跑出来了。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陈子轩老师来聊一聊这个串流平台在经营策略上面，在产业竞争上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陈子轩老师，我们谈到这个串流平台串流的服务，不管是在影音或者在影视的行业，或者在这个音乐行业里面，都像一个大怪兽一样。那我要想请教老师，这产业竞争很激烈吧？
2: 虽然大家都知道 Netflix， 可是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每个月你要付出的这个订阅费包含了多少个平台。像我自己，我今天来上节目之前我还算了一下，光是影音类的看剧的，我自己就订了四个。
1: 我老师，你
2: 我是重度使用者，没错，
1: 你一天48小时。
2: 对、啊、我除了 Netflix 以外，我想大家应该也是，如果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一定会订 Disney Plus、可能要吵着看冰雪奇缘啊，吵着要看玩具总动员啦、对不对？你一定要开给小朋友看。那我也还订了 HBO Max， 另外还有 Apple TV。
1: 哦， Apple TV，
2: 对，其实不止，我还有 My Video， 所以我订了五个。
1: 哦，那你还漏了一个 Amazon Premium。 对、
2: Amazon 那边我会有时候订有时候取消，这个有时候，
1: 所以5.5个。
2: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那在串流音乐，当然我是因为我是 Apple 的包装里面的 package 里面的、所以那是算我是用 Apple Music 来听音乐、
1: okay、
2: 相对于 Spotify 刚刚于大哥介绍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可以面临很多的选择，但这也就代表其实 Netflix 面临到非常激烈的业内的竞争。
1: 你们家有线电视有还在？
2: 也还在。要表示我对传统媒体伙伴的支持、
1: 谢谢我们 老年人一听到这就觉得很开心还有人记得我们那这样子就是很可怕，因为第一个是太多嘛，
2: 太多，真的太多，
1: 对不对？太多，那彼此又竞争，每一家都竞争，对不对？各有特色，对不对？
2: 对，
1: 会不会什么叫做疲劳，订阅疲劳？
2: 我相信一定是的。但有时候，当然我作为一个重度使用者，尤其因为这算是我的研究范围，那我必须要知道现在的行业走到什么阶段。
1: 对，
2: 所以确实，那现在刚刚我们提到的业内竞争，很多的电影跟影集你就只能在 Netflix 看到。那如果 Netflix 没有，你就要想说它到底在哪里，它是不是在 Disney 还是在 Apple 还是在 HBO。 对，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你能够忍得住的话、那就好吧，那我不看。但如果你一心想看，那你可能就真的必须要付出非常多的订阅的成本。那所以各个平台他们也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在内容方面也是相互竞争，而且他们要去标榜的就是独家的这个内容的权利，对啊。所以就是现在除了 Netflix 以外，他们各个平台都会面临到的竞争的状况。像 Disney 手上就还有星际大战啦，还有漫威、这些超级的 IP、那像其他的平台像苹果、他们就可以发挥一些纵效，因为在去年暑假全世界非常卖座的电影是 F1、就是那赛车的电影，
1: 是
2: 因为在全球席卷、包含因为大帅哥 Brad Pitt 的主演、然后让 F1 在美国蔚为风潮，所以苹果索性在今年就买下了 F1 赛车在美国的转播权。
1: 哇，
2: 所以他们竞争已经到这种程度，不是只有单纯的戏剧类，他们已经到了一个跨界整合的地步。
1: 只要跟内容有关的东西，对，热门的，
2: 是，
1: 对不对？你刚刚讲说 F1 这个热门的赛事嘛，什么棒球啊，热门的赛事啊、篮球啊，什么很多很多东西都将来只要谁是热门谁就会来抢。
2: 对
1: 对，那现在看起来这个串流也不是单一的嘛、也不是只有 Netflix 吃全部，虽然他吃了很多，
2: 对对，他当然还是最大的，
1: 对，但是呢看起来 Disney 也不是小咖，对不对？ Apple 也不是小咖，
2: 对啊，
1: 对，每个都不是小咖。所以但是因为他们等于是用这个现代科技，对，用现代科技，所以他们有譬如说他有演算法，
2: 对，
1: 他有订阅制度刚刚讲前面讲的，他有很多订户，所以当他从订户的消费行为里面去用演算法来算，其实他

0: 它其实经营上面就会有很多新的力量，是不是？
1: 对啊，而且我相信大家在收看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我才刚看完一集或看完一部影集，他马上就推荐，就说你可能会喜欢这一部影集。
0: 哇，最可怕的。
1: 所以你就一直这样被推坑，然后一部看完一部，接着下一部。所以像前一阵子台湾很红，尤其我们教育界在讨论铁拳教育，对不对？这韩剧。韩剧看完之后，同样这种动作片现在又在排行榜上，最流行就是什么金特务，这几部，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演算法的威力。那我自己最常被推荐的就是像运动类的，尤其这几年运动类的纪录片在串流平台上面又特别多，所以根本看不完。所以连 Netflix 的总裁自己都开玩笑，这开玩笑的，没有精确计算，他说我知道我们的平台上面大概为什么要这么多呢，很多人说，他说哦，对啊，我们花七辈子也看不完啊。其实真的是，其实真的不夸张啊。你要想，你看过的串流平台的内容到底是几分之一而已。
0: 当然。
1: 那他们为什么要创造这么多的内容？就是要把你吸进来，在他们的订阅当中。刚刚于大哥提到的，对啊，每个月一开门，他就有这么多的固定收入，当然他就可以做很多的对于未来的规划，对于内容不断的延伸跟扩张。
0: 他因为是全球的网络嘛，
1: 是，
0: 所以它的市场是全球的，所以如果说你的内容有可能够好的话，说不定就是全球的观众了。
1: 对啊，
0: 那以前在这件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
1: 对，
0: 我们现在不讲台湾的电影要跨出台湾的市场，不都鼻青脸肿的样子吗？
1: 是，
0: 对啊。那如果说相同的事情，如果说你在任何地方，你在台湾拍了一部什么样的特别的东西，有全球的概念的话，说不定它就可以到全球去了。
1: 对，
0: 我记得我听到一个故事啊，就是十几年前，非洲肯亚，最近我想去肯亚旅行啊，那说非洲肯亚当年电视最受欢迎的影集是大长今。非洲
1: 是
0: 肯亚
1: 是啊，
0: 黑人的世界，那文化有差多远
1: 呀？
0: 他说可是大家知道吗，当大长今在非洲大受欢迎之后，后面所带来的就是大家对韩国的人，韩国的文化，韩国的产品
1: 是
0: 大畅销。
1: 对，
0: 就后面就接受了。
1: 是啊，
0: 所以呢，韩国产品就进非洲，很好，卖得很棒。以前我们都认为韩国货，哎呦，次品。现在谁敢讲韩国货是次品啊？
1: 而且不止啊，他们还利用这些平台，相信大家在看韩剧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一天到晚又在吃韩式烧肉啦，或者是在吃什么炒年糕啊等等这些。他把他的 K-food 就是韩式的食物也都包装在这里面。
0: 对，
1: 那我们台湾怎么样去行销我们自己？那当然最近的例子就是101的攀登。
0: 是，
1: 我不知道大家，但这就是 Netflix 的厉害的地方，它怎么样去兼顾在地特色跟全球观众。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有空，如果你订阅了 Netflix 的话，你当时没有注意到，你稍微去再会去看一下片段，当然内容非常刺激，我几乎根本不敢看完。那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影集那个转播的色调是被调淡的？
0: 这样什么意思、啊、
1: 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很多台北人包含我自己，我都觉得我们屋都是铁皮屋的屋顶啦，然后这个建筑实在不是很漂亮。
0: 对，
1: Netflix 也知道
0: 啊，
1: 所以怎么样去呈现出一个
0: 美化
1: 一些，所以它其实是把色调调淡的。所以我们的铁皮屋红色啊绿色屋顶其实没有那么深，在电视上面你看起来是很淡的。
0: 所以是有做美肌的效果。
1: 对，真的真的就是滤镜，然后把台北行销到全世界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想象的空间其实真的是要把全球化网路化，全球网路化的概念你要带到你的内容产业里面来。它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如果你会用它的话，我们过去什么发行的传统的电影的那个很辛苦的事情，也许可以透过像现在的串流平台，
1: 对，
0: 音乐也可能也是这样子，
1: 当然，
0: 对不对？
1: 是，
0: 音乐也可以变成很快的就到全世界去收看嘛，哈。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其实这个世界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大家常讲说，你要善用什么 AI 工具，其实广义的来看，

串流平台它对我们来讲也是某一种 AI 的延伸运用。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陈子轩老师来聊聊串流之战。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们刚刚在前面几个单元跟陈子轩老师，我们今天的贵宾呢，谈到串流平台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很大很大。我们每个人听音乐、看电视、看影音，我们都靠了很多很多的平台所提供给我们的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那种很贴心的、很周到的、很立即的服务。那但从另外角度来看，这个产业呢，这个产业事实上也对我们的整个很多的产业带来一些巨大的变化。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显示，就是说音乐这个产业，譬如说流行音乐的产业，
1: 是
0: 以前我们是靠 CD 嘛，
1: 对，
0: 那 CD 后来因为那个叫做免费下载，就是那个非法下载、
1: 盗
0: 版下载，
1: 是
0: 就把这个 CD 这个产业、音乐这个产业，就产值就打得很低，
1: 嗯哼，
0: 头破血流，很多都很难活下去，
1: 嗯，
0: 所以那个整个市场规模就变得很缩了，很厉害。但是这个像 Spotify 这样子的音乐平台出来以后，根据统计啊，现在所谓串流的音乐所带来的产值是远远比 CD 的最黄金的时代，
1: 嗯，
0: 最黄金才在公元2000年了，
1: 是
0: 那公元2000年时代要还要大还要强，
1: 嗯，
0: 所以它等于是带来一个产业的复兴，
1: 是
0: 对
1: 对啊，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 OK 张学友啦，
0: 嗯，
1: 或周杰伦啦，然后他们在出唱片的时候，嗯，大家当然就是买，那每个人大概花300-400块台币，然后其实对于这些歌手来说，他一张专辑就赚一次。可是现在，哎，你去看台湾的就是 Spotify 也好 Apple Music 的排行，

0: 周杰伦以前的《七里香》还在排行榜上，就是你每听一次，其实周杰伦还是可以赚到你一次他分润的部分。他把这个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拉得非常非常长，而且其实如果你喜欢小众音乐，你喜欢那种地下音乐，你一样有你生存的空间，只要大家找得到你，然后或者是相互相同类型的推荐，它不会像以前独立乐团永远就是在地下，你现在地下要变成主流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它就有这样子所谓的 access， 也就是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通路，
1: 对，
0: 你可以去接触到所有各式各样的音乐类型，那其实在戏剧类也是这个样子。
1: 老师刚刚讲的就是明星是没问题的嘛，
0: 当然当然。
1: 热门的这些人物的演出是我们去买 CD 买 DVD 都没有问题，但现在很多的超小型的、对
0: 对，
1: 歌也许乐团啊，
0: 是
1: 你找都找不到他，
0: 对，
1: 可是你在现在就可以了嘛。
0: 对啊，因为以前 OK 周杰伦也好或是从来没听过的乐团一张都是一样的定价，那现在其实你就缴乐费之后你可以任听随选，那甚至你想要挑战自己，像我有时候我三不五时想要看一下，现在斯德哥尔摩在流行什么音乐，我也可以马上找得到，所以他已经跳跃了国界，而且不需要任何的
1: 斯德哥尔摩、
0: 我只举例啦，
1: 那不是北欧吗？
0: 只是举例、那确实、
1: 就是、哪怕你有再奇怪的嗜好、我也可以满足你，
0: 然后我今天心情很浪漫，我就听个巴黎相送，以前我要再多买一张 CD、现在不用，因为你都在乐费里面，所以这也当然让音乐各种各样的内容是可以以全世界为它的舞台、这是跟以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1: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我发觉，就是譬如说我是一个老歌星，也有可能长尾效应，
0: 是啊，
1: 还是有人在听，只是人数没那么多
0: 是啊，
1: 但是我还是收入到钱啊，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是，
1: 我刚看那个什么资料上说 Netflix Spotify 啊，一年付这个版税啊，付$100亿美金哎、
0: 对啊，例如说 OK， 就算 Frank Sinatra、年轻世代也许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哎，我们想要一听再听这些老歌的韵味、或者是我刚刚说了、周杰伦的七里香还在排行榜上面类似的这种例子其实真的不胜枚举啊，真的非常非常多、那尤其音乐它又是一个非常个人品味的、这种体现跟消费习惯、那很多人在有点哀怨说、现在每年金曲奖的歌星怎么都没听过，但这是这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你会允许更多的音乐创作者在相同的平台上面去呈现出更多不一样的样貌，那即便是小众他们也还是可以找到真正的知音在他们的音乐创作上面。
1: 所以你看这个平台经济、它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啊、全新的这个所谓的内容的交付的方式、对，以前我们是、要有媒介，要有什么可能是 CD DVD 啊，
0: 对，
1: 才能够传递嘛、现在不用，所以它不管是、传递的方法，然后这个保存的方法、分享的方法都变得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现在不需要一个音乐一个柜子去摆满你的 CD。
1: 对啊对啊，刚刚那个陈老师陈子轩老师跟我讲说他是黑胶唱片的爱好者
0: 是小小的嗜好，
1: 所以你们家就有一面墙上面就全部都是那个只有你会玩的
0: 对
1: 黑胶唱片，
0: 我有很多专辑是有录音带有 CD 有黑胶的、就会经历我不同的人生阶段。
1: 对 啊， 对 啊， 对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从过去的要买所有权买到这张 CD 到现在变成使用权，我想继续要问老师啊，那这个产业未来会往什么方向走去呢？
0: 所以刚刚提到不止 Netflix 然后包含了苹果、包含了亚马逊、这些其实他们本业未必是在影音创作上面，但为什么需要进入到纷纷投入我们书上所说的串流之战？
1: 对，
0: 就是因为现在网络因为无线无所不在，我们随时其实我们是随时不断的在上网，除非你很刻意很刻意要去避免这件事情，那所以对于这些大集团而言他们贩卖的不只是影音，最简单的来说例如说像亚马逊他们的一些影集、如果我看到的这个主角的衣服好漂亮， 我直接就可以连上。

0: 让亚马逊去买 我喜欢的这件衣服，
1: 对
0: 对
1: 不对？
0: 甚至家用品等等这些，所以这个是他们未来更大的布局，就是影音其实只是饵，怎么样去钓出更大的鱼，那让你付出更多的钱，一个月几百块的这个月费，那真的只是基本的，其他他们看到的是更多你在不同消费品上面，甚至你个人你的收入，你自己的品味，你的这些个资，他都会不断的在搜集，创造出他们推荐的清单也好，然后对于你个人的一个消费习惯的理解跟认知。
1: 所以老师意思就是说，譬如说刚刚讲的这个 Netflix 它有3亿多的这个订户，
0: 对，
1: 这是很有价值的。
0: 当然当然，
1: 它现在只是剥第一层皮而已，
0: 是啊，
1: 就叫你来看影音
0: 对，
1: 后面还有皮可以剥，
0: 很有可能啊。那 Amazon 其实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1: 哦，
0: 对，
1: 老师要不要再提点一下？
0: 就是说我刚刚说的啊，不管是诶你对于这个演员其他的作品，这还是第一步，你就可以点到其他的作品，甚至他影集里面出现的这些衣服啦、家饰摆饰啊，你直接就可以连上亚马逊去买。
1: 哦，那就变成生意了。
0: 对啊，
1: 延续的生意。
0: 对，这都是我不难想象的未来、啊、就其实未来早就已经来了
1: 啊。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你在看电视听音乐的时候，事实上你也是一个被圈养的
0: 是
1: 孩子
0: 对, 对，养套希望还没有杀、
1: 对对对，他在后面还会有一些奇怪的影响，因为你长期跟他建立起一个收看的那个，会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一个有来有往的关系的话，当你他跟你讲那个才好看，
0: 对，
1: 那个才对，那个才你应该买这个，你应该吃那个，你会相信他吗？
0: 啊，真的真的，
1: 对不对？
0: 真的。
1: 所以这个订阅经济他们是很厉害的玩家。
0: 是啊，以前戏剧类我们还要说什么植入性行销，现在不用啊，就是影集里面告诉你说 OK 这个营养品很赞，这个衣服很漂亮，你看完马上就推给你了，那你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诱惑？所以
1: 而且 你看的时候就很兴奋的时候
0: 、啊、
1: 高兴的时候，哇，可以买到这件衣服，买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是吧，太厉害、哎、老师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请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好不好？串流之战，
0: 串流之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如此完整的数位平台，从网络到消费各式各样整合在其中，所以我们看到迪士尼啊、 Netflix、 Apple、 亚马逊、 Spotify 等等这些集团，他们纷纷投入其中，甚至我们还没有提到 YouTube，有多少人是透过 YouTube 的免费的这些去看这些影音，但背后 Google 这个科技巨擘，其实串流之战只是一个开端，它甚至只是表象而已，那背后的就是要瞄准我们所有人的，你的个人的喜好，你的个资，然后当然从你的荷包里面掏出更多的钱。
1: 对，所以大家看起来我们虽然只是好像看起来我们订了一个什么影音的平台，订了一个音乐平台，变成里面的会员，但事实上好戏还在后面。
0: 绝对，
1: 因为当你变成这个会员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下一步他会用 AI 怎么样来算计你、哦、所以这场有意思的 AI， 我们常讲说 AI 世代来了，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不一定知道而已。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国立体育大学陈子轩老师来节目里面跟教我们什么是串流之战，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收听，下一集我们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3: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

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Yeah.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然后问听众说，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听众有的说120公克，有的说500公克不等。讲师接着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如果拿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拿1个小时，可能有人觉得手酸，有人已经拿不动。如果拿1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得越久，就越觉得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之后再拿起这杯水，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拿得更久。所以大家应该将承担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后适时地放下，并且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这样才能够承担久远。这就像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我们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不要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地休息，明天再重新拿起这个压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沉重了。有时候我们似乎忘了主的应许，自以为是地忙碌地生活着，忙得忘了停下脚步欣赏主所创造的美丽万物。主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正

0: 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本来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同的变分，因蓝天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拧给知非。而今天的谚语也是诗赋化，十分有趣的，它是从农业社会的生活经验而说起的，就是在收割之后留下来的禾杆成捆成捆要挑走时，若是遇上起风的时候，就会发出了嘤嘤呀呀的响声。而这个响声呢，也就是用在客家话的抱怨不满，也是用这个响声嘤嘤呀呀来形容的，所以就产生了歇后语，如此很有趣吧。这个歇后语嘤嘤呀呀就如同美语的么么一样，我们就来学。细风田开我干嘤嘤呀呀，细风田开我干嘤嘤呀呀。我们来学客语。细风田就是起风的时候，开就是挑的意思，开我干，我干就是禾捆。这句客家话的诗赋化有一句客家谚语是非常相近的，这客家谚语说，上船不干家，下船呀呀叉，上船你不跟船主讲好价钱，打下船的时候可能他给你开个高价，我们就有的吵了，有的抱怨了。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设想周到，或是处理的不圆满，就会有很多的嘤嘤呀呀的抱怨了。所以我们的长辈常提醒我们，到市场买东西若标价不清楚，一定要先问好价钱才买，免得嫌贵的时候就起风天开我干呢。还有我们到风景区用餐时，

0: 也要问清价钱再点，免得被当盘子被削一笔，那就真是爽爽不讲价，哈爽压压差的。此外，若牵涉到金钱的交易，也要尽可能的把各样的条件白纸黑字写清楚，我们了解清楚以后再签约，不然到时候就戏逢天开我干你呀呀的。耶稣基督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提醒要相信跟随他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要预备受苦的心智，免得碰到考验困难事与愿违时，就跟上帝牧师戏逢田开我干呀呀叉叉的。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费用能不能盖成呢？恐怕安了地基而不能完成，那所有看见的人就要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成。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戏逢田开我干你你娘娘
0: 暗自说什么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位置摆在 Anchor， 就是爱将俩取得几多诺格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高日摆登场，在高日摆本人安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又来到这礼拜的时光，又来到一个礼拜的时光了。嘉恩最近跟这个大家也知道，因为到了 GoGo Radio 韩国嘉恩 Love 联播网，大家客家广播节目，客语的广播节目呢，我们是由几位主持人一同在串成一个带状的一到五的节目啊，所以讲高安是打头阵，打了一个礼拜的礼拜一，然后呢，其他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们，在一口气的接连变一到四的节目，都安用心来清空呢。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发现，例如某球容改念书，某球容改主题，某球容改内容，就会是非常精彩，还有非常特殊的哈尼节目送播 ，Andy 改躺中陪住，一萌一动呢，就是可以听得开心，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知道各个客家庄的大小事。韩国 Andy 哈嘎入灌改精彩节目啦，所以呢，动感其他躺中陪住，俺都改捏陪伴韩国陪能盖万心中陪着家人成长。光这一点呢，我就觉得获益良多。所以今不念呢，我真的就是特别找来一位可以见证家恩成长的老师，还有呢，家恩跟着这位教授非常的久，从大学大一开始呢，都因为中融台后个哈讲英文可以下回课好课呢，都中融台后个时间是破年了个教授呢，从这个大一路修他课修到大四。都按用应该期间呢，在这四年期间，加他的什么课我就去修，什么样的内容我都去尝试。

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就是 Social Science。 很多人都会就是很好奇说你到底在学什么，或是为什么会叫做社会科学。其实我是科学没唔地多大很用半心改科目韩国多大很用半心去定义，就是我大学期间到底学什么。因为我学了社会学，也学了政治学，也学了公共政策，也学了统计学，在这么多的东西情况下，我也是觉得在杂乱之中才慢慢的知道，诶，年来高我是科学从头到尾走来死心死黑认为为了要去寻找客家的工具还有客家的元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天天了解事情上后用半天去统计客家的政治参选意见调查啦，入于通口案的大众传播与政治都了通口地方的高安时间是用 Don't Chip。 我记得老师那时候我大一第一堂课上他这一堂，然后那时候老师就很特别，他在上课的最一开始都送口来提这课时资料台盖工，大家好，我是这个老师，我现在不讲这个老师是谁，就应该等一下思维绕给绕墙了咯。信上这课时资料通后工啊，我的主修是政治，其实我跟客家没有到非常有大的渊源关系，是很认为基层会不能理解好上个地工，其实基成为高本台家的念本的东西，韩国呢基到口腔地步而走来实行，就是他想要教大家啊，哎，其实客家跟政治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韩国呢，后高地位没很深入的去探讨，那政治相关性到底在哪里？那我终于明白，怎么刚刚都太后的细节，为何暗斗入关，紧接后啊，杀回后的口腔，认为都安用应该学习。韩国暗九地位，哎，讲地公老师最常提到的四个字叫做选民结构。都安用应该选民结构地位，哎，都有思维地公啊，你有了都安你突然是哎，很勇敢应该客家族亲改客家的客家庄在这个桃园市究竟是如何组成的？韩国人都信就染信就是。很勇敢先祖先的，这样我就知道说原来新竹市并没有那么多的客家人，新竹县的竹北因为太靠近了这个竹科园区，所以也比较少客家人。请问按用应该选民结构地不会读的你每位地公哪里有啥是客家音，哪里有啥不是客家音。嘉恩之前问过老师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应该是问他说勇敢先动动改紧急感那种候选人，他总是在这个宣传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带到两三句这个好太嘎后爱黑了一次没有力给骂啥骂啥骂啥，就是那种极其听起来就不像是会讲客语的人，然后说客语跟大家说用客语打个招呼，刚刚是不是都动气管，然后就问了教授说这个是在选举上是必要性的吗？其实信上死到高万公，那就是一个选民结构组成导致的结果，认为该对候选人呢，给行为拉所谓的拉票嘛，拉这个客家乡亲的票，所以给为容动摩可容个客家话韩国会夹耳朵，该在染起个客家音，所以呢，不需要在他一开始跟大家扫街拜票的时候，就要有满满的这个客家的这种乡亲父老，还有那种情怀。不按用应该染是走在一起接触到哦，年老你还才提你呢，年老嘞你走在为了家提供了服务，所以唐总朋友还是一句话，虽然说家不是我们家附近那个选区，但是总是呢投票的时候，只要有候选人出来拉票呢，他不小心开来我们这个中正万华区，我听到他讲一声客语，我还是觉得倍感的。非常的 nail 感应起门啦，虽然讲爱没办法投票不一，但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温暖。所以讲啊，自从信上讲到外，他认为了政策政治中不这么黑，现穿 A 利哈嘎位会讲 A 利哈嘎文法都冲绕改这部分呐、啊，因为呢，这位老师他不断告 A 利用半心。所以改革因你的办法，韩国呢用百姓将了钱之后的部分拿到因你的社会，韩国都尽在面当去听到自己做的落实的部分。我觉得当时候在大学期间我学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课，
一个就是刚

提到这位老师，等一下他还会唠唐总平，如果小改期改了，告回来，年纪很够动细。他教我们的是实战的那种经验，是做在这种动作，摸起来改按钮，不用落去了个按钮，缝发地板。那另外一种我学到的是提缝创新的课，叫做地方创生的课。我们真实的走访到这个桃园的新屋十户，然后也真实走访到这个桃园的富冈国小，去到了复兴乡的这个很多的地区去感受。所以按用摩球龙改结构，按用夹落去的是黑哩，这种太好个，他讲日本口音煞肥酷和酷呢。所以当很多人接下来问我说：“所以你大学期间究竟是在念什么？还有读什么样的内容？还有专业度在哪里？”应该是要大家讲，俺唔但想我托。好啊，了解统计的课呢，俺们会啥会好？更加是嘿，俺们会提防重生。所以呢，我在做什么呢？我在做一场文化的转移。好啦，讲了安度呢，教我先录一本唐仲平入唐一首好唐的歌曲。俺相信恁理解唐仲平入已经当期待，等一下个录一遍，录到现场做分享。这首歌我跟你词录老派一下吧，反正我刚才是在回忆我们的大学生活嘛，这种回忆情怀马上拉高拉满。我为大家播放一首客家本色，客家本色。为什么是这首？就是华视的时候，大家就是说，哎，去 KTV 只要唱客家本色，就是客家人的国歌。所以俩许为客家本色先送，不为你给唐仲平入。大家不要觉得老派没关系，我们先把这首歌好好的听完，回忆一下。唐三字还要爱是为强爱改台后，最好改欣赏，最好改搞笑，我就现场做分享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自从前日团呢，就到大家来分享说，究竟什么是量化研究跟质化研究，因为家安大概下学期开始就要慢慢找教授，然后还要上一门课叫做质化分析研究，因为我觉得在研究这条路上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感受自己喜欢什么社会议题。那我今天真的很想要把大学期间启发我最多，然后还帮助我写推荐函的老师邀请到节目现场，来到台下打招呼，鼓励好，我们先邀请我的来宾入场。
1: 大家好，我是唐彦真。大家好，我是唐彦真，很欢迎有机会做的来亚威参加嘉安的 Anchor。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又看到了嘉安，而且今天嘉安是用主持人的身份，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谢谢。
0: 不是各位，你知道我刚才我真的超兴奋的，因为老师我们很久没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是为信上机台后四年，这么狂啊！老师应该看我四年，应该因为我老师当时候开了几门课，我就修了几门课，对我来说就是收获很满。然后再加上老师还愿意帮我写推荐函，老师当时接到要帮我写推荐函的感想是什么？
1: 我觉得嘉安是我们班上呢非常优秀的学生，而且很认真，所以嘉安跟我说，请我帮他写推荐函，然后他想要推台大新闻所的时候，我就觉得嘉安非常适合，而且他一定可以。
0: 谢谢老师，我真的当下接到老师愿意帮忙我的时候，请给你秀飞动态好啦。一开始应该是动心，我是门信上，因为我应该硕士信上很多重用台好给他干呢。硕士在中央大学的客家系认识老师，不过其实我偷偷的去查一些老师过去的研究，还有他大学所学，还有他的一些关注的议题，我却发现。不对啊，老师你是社会系毕业的，然后还念政治所，为什么？老师您愿意跟大家先来聊聊看这个过往经验吗？
1: 好的，我其实一直对于社会都非常的关心。那我甚至在高中的时候啊，当时我报纸我看社会新闻，可以从第一个字看到报纸左下角的最后一个字，所以甚至南投县什么地方的哦，然后有那种窃盗案什么，那我都看得一字一句我都看得非常仔细。可是呢，像当时的政治新闻，我是直接跳过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非常喜欢社会。然后我也很关心社会，但当时我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然后到了大学，那我就念社会系。那念社会系的时候，我非常开心。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门课呢，社会政策与分析，我拿到班上了全班最高分，那我非常的开心。
0: 大学吗？
1: 对对对对，然后就好开心，因为那时候就是研究一个社会问题，然后自己想针对这个社会问题呢，它的相应当前的政策是什么，那我可以再提出什么更好的政策。然后我印象很深，那门课我拿到最高分，可是当我走出了校门之后，我那个期末报告呢，就像丢到水里一样，就没用。那我就觉得说，好可惜，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问题很重要，然后我也觉得当时呢，这个很天真的我呢，一直以为自己想的那个社会政策解方还蛮好的，但就是毕业之后出了校门，那东西就没用啦。那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真正能够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在立法这一块。所以呢，因此我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改念政治。
0: 哦，所以老师算是有点想要改变社会这件事情，所以投入到政治相关的吗？
1: 我还不到改变社会的这么的厉害，那个都是很厉害的人在做的。那我自己是因为我很关心社会弱势的人，那我觉得呢，这一块声音是比较需要平常去观察，然后要富有同理心。

0: 愿意投入去做一些事情的，所以我没有到觉得我自己没有厉害到可以改变社会，但是我希望可以从帮助社会弱势开始。所以我其实虽然我念政治，可是我是抱着关怀社会的心去研究政治。
1: 嗯，容易你哈噶为了讲一下啦，是系讲线上其实确实系对社会嘅议题动入兴趣，所以会看报纸啊、新闻，但系佢会跳过嘅啥政策、很个政府相关嘅东西，因为可能许多讲佢对社会议题很下重视，所以呢，他进到大学嘅世界是脱离社会嘅课内，但系脱开之后，毕业之后发觉到，其实呢，我改变一个东西，很个要处理一个解放，还是要靠立法和个很多某可能嘅部分，讲到的黑暗就政府相关的东西，所以他的这个硕士跟博士都继续在念这个政治相关。那我接着就很好奇，老师当初就是选择这条路之后，有曾经后悔过，或是有没有哪一种的事件，就是让你继续愿意要投入在这个公共政策领域，而不是像很多人可能跑去选立委啊、选议员之类的，对。
0: 我其实一路走来我都不会后悔啊，因为我觉得当下做的决定其实就是我觉得都是每一个累积，而且都是最后的累积总是会帮助之后的我，所以我其实是不会后悔，而且我很喜欢，因为我还是秉持的就是关怀社会的心来研究政治，所以我其实虽然说实在的做得很累，但是其实很开心。那至于提到从政这方面啊，那其实是因为我会希望说毕竟念到博士啦，总是就是在学术上希望能够说运用我学术研究的力量，然后来帮助我关心的这些社会的议题能够被看见。那至于从政的话，我想那些都是那个很厉害的人啦，我觉得我还要那个好好的那个在学术上呢尽我那个学者的声音，这样子，这样的微薄的力量，这样就好了。
1: 唐中培如其实呢，燕真老师真的很懂谦虚的，对爱来讲，对高来讲，爱都太好实验，或是最多韩国真的修过最多的课的老师就是这位燕真老师，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教我们很多，刚刚我印象最深的叫做大众传播与政治，还有这个进阶社会调查与统计，都是听起来就是真的很帮助社会，并且可以找出很多社会议题洞察力的这件，我觉得算是工具吧。那这时候就很想问老师，当初为什么会进到中央大学的客家系教，而且是教这门课？
0: 这真的是缘分，因为当初中大客家系他在征老师，他征量化研究的老师。那所以我想说，量化研究那刚好就是我还算是 OK 啦，那我就试试看吧。那再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是中大客家学院嘛，那因为我爸是客家人，所以想说有缘的话就来吧。
1: 那老师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我应该记得我去大家提供告诉，其实多多少少还是需要研究一些客家相关的题材。那老师一开始会觉得说，这个跟你在大学所学啊，或是一些就是以前接触到的东西，会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因为我记得老师其实有在别的地方工作过，才来当老师的，对吗？
0: 对，我在产官学都待过，所以嘉安上课很认真在听哈，这个我上课都有讲，所以他到现在都还记得这样。那就是其实我在以前在台大的时候啊，我都是做那个跨国研究的，我在研究东亚，然后我负责，甚至当时我还在就是负责就是run那个跨国，当时有13个东亚国家的 data。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都要跟不但是台大老师接触，我还要跟就是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那些教授们，他们需要的 data， 那我必须提供给他们。其实我以前是做，所以我以前是做那个东亚跨国研究，然后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做台湾政治、台湾选举研究，所以我以前就是专门就做东亚国家研究跟台湾全国政治研究。那来到了中大客家学院之后呢，那因为这个入境随俗，那我想说，我至少也应该做一些客家政治研究嘛。
2: 对。
0: 那但是呢，其实客家政治、客家选举研究

0: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那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大量的去阅读所有尽可能能够找到的客家政治相关的一些资料、
1: 就是老师一直说的 database 不够多，所以可以参考的东西就很有限。对，一开始的差异，老师觉得最大的差异是这样的感受。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我的视野从整个，就是因为是跨国，那个是比较大的视野、然后甚至至少我也是做台湾全国选举研究，然后一直到客家的时候，那个视野变得要比较聚焦在客家，
1: 就像抽丝剥茧的感觉。
0: 然后而且就是不能再就是用大的角度看，反而是要用少数族群的这个观点去理解，而且要了解客家的脉络。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跟之前的很大的不同。
1: 那老师当时候是怎么克服，或是怎么样去慢慢习惯这件事？因为毕竟我跟老师四年，薛老师课四年，代表老师其实也在这个领域上面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这上面。老师当时是怎么样转换这个心情的？
0: 我当时呢，就是觉得说我在客家政治这一块啊，我必须要很在地化的去爬书，所以其实我还走访了苗栗很多的地方，然后我拜访了很多因为我们都会讲苗栗国啊，对不对？所以其实苗栗它的政治它的选举是有别于整个台湾。那我当时就是为了深入的了解客家研究客家政治，那我去苗栗很多拜访他们很多的农会总干事啊等等，然后甚至是市议员啊等等，所以拜访了非常多，然后也在拜访的过程中呢学习到许多，所以其实那个思考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以前在台大的训练，我会是必须要比较跨国的国际的，好，然后但到了做客家政治客家选举的时候，其实那个思维就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就会是属于那种我们是资源比较少的，然后我们是讲话声音比较小的，
1: 小声的，
0: 嘿，对，所以那个思维完全不同，嘿，所以这个我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这个客家族群少数族群上面。
1: 其实用客家话来讲下说，身上去发了动作的时间是透入英语的客家的眼球。其实你说讲有许多，你客家总是了解、理解生活方式，还有记得解乡土的风。就像老师讲了，虽然老师主要会跑 data， 但是其实还是得进到田野去进一步的调查，对不对？
0: 对，因为呢，因为我现在研究的是算是少数族群，所以那个思维跟我之前在研究整体那个多数，因为毕竟选举就是多数赢的，对不对？那所以那个思维是比较不同，然后特别是在做族群研究的时候，其实族群研究一定要深入的去在地化，以及在这个族群的脉络底下去思考，才可以写得出来是符合这个族群味道的学术文章。
1: 对，所以讲，所以推荐韩国佬大家鼓励一下，所以那是你外研究一下东西，就对我就是觉得很卡，或是哪里不够好的地方，其实就是继续去深挖，还有潜入当地，就可以找到很多截然不同的想法。好啦，因为等下还会更加多的问题有请教，你也事实上都了解些困难事件呢。我们老师说他想要推荐大家一首歌，是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为什么会想推荐这一首？
0: 因为呢，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它把台湾所有的美好都写出来了。那我觉得在现在很纷扰的环境下，或者是很极化的政治对立下呢，我觉得台湾的心跳声可以让台湾人去感受台湾的美好。
1: 真的希望你要学过蔡依林台湾改心跳上台湾的心跳声，可以呢

0: 先送给听众朋友们温馨一下。等一下呢，这首歌唱完了还有和我转来，你该 on hug anchor 哦，
1: 许个愿吧。

0: 大家好，本养书堂安克 Anchor，
1: 各位听众朋友们，超级可爱的客家话就这样子诞生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可以听到老师愿意当我这个开场的主持人。我每次都会请听众朋友们还有那个来宾朋友们都来分享一下这一段课语，因为应该许多打沙音打沙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是很莫穷的故事，还有每一个特别的个体。所以我想要接续刚刚上一段问老师说他怎么样从社会系一路到政治所再到客家系教书，还有其实他有在社会上就老师刚提到其实很多的行业他都基本上都尝试过打工过然后也摸索过。那我其实就很好奇说因为老师

0: 直不断的在做公共参与，然后刚刚有提到说你还会亲自走访很多的地方，我很好奇老师当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您觉得说诶，除了量化以外你还需要去采访，还需要去跟这些族群有更进一步的认知跟了解。
1: 好，那个嘉恩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从我进了客家学院，然后我入境随俗，我在研究方面呢，研究范围呢，除了原本的东亚跨国的研究以及台湾的政治选举研究，然后一直来到更小更细的客家政治客家选举研究的时候呢，那我的那个思维以及就是我的理解呢，就会跟我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以前是比较大范围，比较跨国，比较国际化，或是整个全国。但是到了做族群研究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在地化，然后要了解呢这个少数族群的思维跟整个脉络。也因此呢，我就是实地的去走访。那所以像我做客家政治、客家选举研究的时候，我就去了很多的客庄，然后拜访了但对选举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地方的政治人物啊，哈。然后那另外呢，也因为在做族群研究的这个过程中，让我发现到其实台湾还有一个少数族群，它是没有被看见，至少在我们政治学的量化研究里，政治以及我们的选举研究里，它是空白的一块，那就是新住民。那所以呢，对于新住民来说呢，我就是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呢去进入这个族群去理解这样子。
0: 对，听众朋友们，老师刚有提到关键是新住民的研究，我等一下就是至少希望下礼拜还要再邀请老师一起去更加的直接请他分享这一大段落的内容，因为老师真的在新住民上面有花下非常多的功夫，跟客家一样就是真的很投入在这样的族群研究里。所以台词要跟左带呢，就是稍微的期待一下下一集会有更精彩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想要回归就是一样是刚刚跟老师一路讨论到的，就是我一直很好奇老师为什么会一直希望或是推广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很认真的进行这个公共的参与，因为我记得老师不论是在大众传播理论课会分享到，还是说在一般我们的那种社会调查与统计的时候，我记得老师在最一开始都跟大家分享说，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人就要先参与社会，进入社会才有办法做开始的理解跟分析。
1: 对，那因为呢，其实至少对我们社会科学的人来说，我们研究的方法一样是科学方法，但是我们跟理组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们是不同，在于说理组研究对象也许是一个可以控制的实验室里可以控制的也许是像细菌啦，好，或者是像他们可以研究晶片等等，但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是这个社会，所以我们呢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训练呢，我们一定是要平常要很关注社会的各种的议题，以及平常多观察人，以及多跟人接触。那只有在观察整个社会的现象或是社会议题以及跟人接触之后呢，我们才可以从中发现说，诶，我们身为人，那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我们可以理解到说，诶，对方可能遇到什么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个人的吗？或者是它其实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社会科学训练下一定要就是走出去去跟这个社会接触，然后呢这个社会哪边可能譬如说有一个可以公共议题的活动可以参加，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尝试过去参与然后了解这样。其实不用那么复杂呀，就是我们就是研究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人的问题啊，不需要去想这些这么复杂的东西。
0: 这就是唐中佩如，你得有地，为什么我这么怀念老师？

0: 然后因为在他的同案给苏老师，就会有一些名词，然后就是我觉得老师当时在大学教给我们的，就是很简单的让我们理解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去进一步的跟进社会。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会一直提到，我佳安，你这个要用 work through method 的方法，你这个是要用 STS 的分析法。我想说，这个怎么很难理解？那老师，我想好奇老师，就是怎么样，就是可以把这些东西这么转化成我们大学生可以理解或是会愿意进一步学习的养分。
1: 好，这是个好问题哦。因为其实呢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我常常会觉得可能有些东西老师是真的很厉害，可是我坐在底下我听不懂。那尤其是呢统计
0: 对，
1: 我就是数学不好才会去念文组啊。那我当时念社会系的时候，我们必修课呢就是有社会统计，那没办法是必修课，所以逃不掉。那我坐在底下的时候，说实在我真的完全听不懂。那一直到毕业之后，那我因为我需要家境不好，所以我需要去打很多工嘛，然后我就当看到有一个老师他争研究助理，他要学过统计的。那当时呢我以为我学过统计我会，然后后来直到我手上拿到了 data 要 run 的时候，才发现了那个理想跟现实是有很大的脱节。所以其实是就是不断的去 run data， 所以这样一步步累积。那刚刚佳安提到说，为什么就是我能够就是用大学生可以理解的语言让学生听得懂，因为这个是我毕业之后我待过产官学，然后我告诉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了这个学校任教的话，那我就是像坐着时光机回到当时我的教室，那我会希望是老师可以用我听懂的语言然后来教授这门课。那所以呢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我都会其实是用我是大学生的角度以及思维，然后去想我要怎么让学生听得懂我要讲的东西，尤其是我手上要教统计以及民意调查。那更特别的是，当我刚进中大客家系的时候，我才知道虽然中大客家系全名叫做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可是系上从来没开过量化课。那其他老师告诉我，学生很害怕统计，害怕数学，听到数学就头痛。那因此我手上是完全统计零基础，民意调查零基础的学生。那一直以来系上都没有开这样的课，所以我让自己感觉是回到了大学生的那个位置，这样子来开设课程。所以我的语言会是用大学生能够听懂的语言然后来讲。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到底教我如何翻译，我应该教授，我应该信上，我应该教授奉献。我真的是现在研究所在学习这种东西，然后我们有一堂课叫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老师那个是全英文授课的，老师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压力真的是非常大。听众朋友们，我爱许多信一改信上走的这种按复查改逆捏，韩国按复查改东西，用那么简单那么开心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真的是会把这个记忆一直带在身上，然后甚至可以沿用到我现在 maybe 我现在去实习去工作去甚至到念研究所，这些东西都可以跟着我。觉得这是我今天为什么看到老师这么激动的部分，因为老师刚才提到说，其实自己在教学上面就会想要让自己回归大学生，跟大家一起学习，跟大家一起推动。那其实最后因为 Andy 改节目就有一个叫做加码互动的环节，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请老师呢，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后生人还有上音有没有权我敢勉励和个鼓励啊，我有没有不一样勉励啊鼓励的话可以给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因为真的很多都是迷惘的年轻人。我还有收过简讯 IG 跟我讲说，就是他不知道未来可以做什么 就是老师愿不愿意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勉励的话。

0: 好，那我在课堂里啊，我一定都会跟学生说，因为每个人的专长都不一样，那天生我才必有用。其实我在课堂中都会秀出一个图，
1: 没错，
0: 大家应该有印象哈。那张图是这样子的，它呢是一个田径比赛的一条起跑线，然后一只鱼是裁判，然后选手是一只虾子，还有一只螃蟹。好，我们在跑步比赛的时候，预备备起，然后枪响，然后接着虾子往后跳，螃蟹横着走，所以大家都不会到那一条前面的终点线。我当初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超级无敌好笑。哎，可是笑完之后，我发现一个人生大道理，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因此呢，我都会以此跟同学勉励哈。我希望大家哈，就是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跟喜欢的东西，以及自己的天赋。那我希望呢，年轻人可以呢，去往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发展。那自己喜欢的方向呢，是需要有一技之长，然后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呢，能够更加专业。所以不会每个人都是往念书考试这一条路走，那也不会每一个人都是朝半导体走，也不会每一个人呢都是朝大家认为心目中的好职业走。总之我希望年轻人呢能够知道说自己呢是有优点的，然后能够把自己的长处呢去结合这个一技之长去发展。那我相信呢，在自己有的一技之长结合自己的兴趣之下呢，一定会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谢谢
1: 听众朋友们，一到底其实高安堂都欣赏安永兴到台下分享，其实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越长越大，越少越会有人这样子跟我们说，也越少会有人会这样子提醒我们，就会你仿佛会更怀念以前的求学经历，也会更怀念起自己以前在课堂上哪边哪边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但是不要紧，因为是非常的，因为是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老师来到节目走凤雄韩国呢，一蒙信上就是用不同的身份接触家人，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对，所以就是 Any Hard JC 的，我一定会再邀请大家还有来收听老师的，再要跟大家讲是他怎么样去研究新住民的分享。因为我觉得老师在新住民的分享，还有老师其实有时候在 FB 脸书上面一些研究时候的分享，还有我经常看到老师在很多大学的社团会征那个问卷调查，这些都是很值得再找老师来节目上做分享。所以节目一动，感谢你验证老师来到节目做分享。那希望听众朋友们为期待下日是再个绕场记录，你下礼拜再来聊咯，拜拜，
0: 再来聊，拜拜。
2: 唔地提家谈了啦，只认真老师嘅分享字，还有肉麻嘅摸，笑容嘅想法摸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个认真老师的分享之后，有没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呢？嗯，加按起头啊，如果摸笑容打开新视野，看待客家新视野的想法，去 VM 第一堂中陪入入景熊猫啊！如果你是铁粉，你就从第一集跟我跟到这一集的时候，你一定有就是记得加汉每次是讲客语相关、客家相关元素主题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慢慢从教育体制开始出发，慢慢到这个大专院校如何推广我们的师培课怎么样进化，或是说现在政府政策这种108课纲啊，还有呢这个什么客语沉浸式的教学啊、客语生活学校等等等的各种客语的推广，还有政策如何去进一步的调查。但是今天呢，你知道强烈来来来啊，燕珍老师的节目做分享，台西港因此第一个会起始的基础的是你香港应该选民结构调查，韩国的基础按用应该统计后，韩国没有应该各突出发，你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政府的用办心来做按用应该政策，为什么政府要做这样的政策，这个政策又真的有回想到很多不一样的效益，还有帮助更多的人找寻到传承客语或是说客语的这个必要性吗？那是根本你俩在内边的爱改性上的基石，会本你谈融平就好。

果某穷人还够徒步台积电应该使用方，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其实政府是有推动很多政策，还有推动很多人法律，例如说客家基本法、国家语言发展法这些东西的存在，那究竟对于我们本土语言的推广有没有达到一定的功效呢？那是动态的一个大问号嘛。所以说呢，客家其实他是做的像你的政治和他的土地来看的，没穷人他的选举呢到底跟客家的选民结构还有那些染色他跟应该应该有多大奖，比如给到占比有多少，他说没做的像你的政策来看，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他对客语的这个要求跟规划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进行。韩国人对告入美日关系嘛，用半天都走阿两个细四破一口腔。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铁粉的话，就发现嘉恩就是一路铺陈，到底从一开始的这样子的学校教育到现在的社会政策，跟大家做更进一步挖深的讨论。所以讲呢，随到台下讲，只要你有这个法定年龄，你接下来可以选举之后，你就可以慢慢关心到我说的，所以候选人就会来一句：台下后眼黑了一次苗栗给嘛啥嘛啥，台下后眼黑了一次高雄给嘛啥嘛啥，就是哎，这个客家的乡亲就是。提出来，我想要个投票，大滚矮，就是这个投票就是要投给我啊，对不对？听众朋友们也是慢慢的可以在这个观察生活当中，与你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客家人处处都藏在你的生活，只是他会不会讲而已嘛。这是彦真老师说的。撒哈拉水到台下讲啊，弄弄你还讲啊。语言是一个文化的根本，语言是一个文化的根本。听上讲到东河外部分是很认为呢，给这样理解客家人的这个选民结构拆开来拆解去做调查，无论是这样大家做这个网络问卷的调查，给他们做实际个实际调查，就是进到了大家的体系去，然后某群人他刚刚应该打着一股，韩国在每一场的这个乡亲父老聊天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开启这个到逻辑不一感应，好好沟通，韩国问他们一些圣启示的时间。倘若信上用心让爱分享经验给我的故乡，我开始有点对于自己接下来未来在这个新闻所的研究也是开始瑟瑟发抖，因为呢来总研究室认为我用安用应该奉献来老年摩托人概念摩托人概念凌晨和摩托人的促进来做政治普及推广，韩国政治普及大最古啊，所以说我是为了大家好好来说啊，无论用用半天来推广因为你的客家文化是主义，韩国永远都要记得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如何推广我们的语言，如何推广我们的文化，你只要有这个心，到哪里带着这个客家魂，你都可以成为这个客家传承者之一啊！是嘿，你要在信上老家人讲诶，就算你摸到你客家天使，他会做记者，摸到任何一个公家机关推广客家的事物，但是你只要呢。永远继续做喜欢的事情。都因你个广播节目继续来到台上，因讲哈，韩国呢，都谈你个客家个节目，都谈客家个电视节目。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是慢慢的在日常生活里把客语带进生活，带进你的周遭，你的同学，不然台个做在瓦圈一下，那只客家个为了韩国客家个起哩，台个讲什么？好啦。安用快乐的时光没过了冬天，今天在两星的时候结束之前，高安动想问台下唱这首歌，就是棉花糖唱的《一百个太阳月亮》，我很喜欢他的歌词里面写到，他说一百个太阳，你不要紧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失望，我们都活在当下，哪管受伤，都是美好的荒唐。两星高安都贵喜喜欢到台下讲，不管我们是如何传承客语，如何发现了很多政策上的制定，或者说文化上面的推动有哪边有做不够好的地方，所以慢慢呢，我就信心跟想说，后生人还是做在出力好好来将这些文化发扬光大。大家说是不是啊？那这首歌送本堂中朋友，今天当感谢因你堂中朋友的陪伴，因你下礼拜再来聊咯，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有一天，一个有智慧的教授问他的学生以下的问题：
1: 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说话是用喊的呢？
0: 所有的学生都想了很久，其中有一个学生说：
2: 我知道，因为他们丧失了冷静，所以用喊的。
0: 教授又问：
1: 但是为什么别人就在你旁边而已，你还是用喊的？难道不能小声地说吗？为什么总是用喊的呢？
0: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七嘴八舌地说了一堆，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是让教授满意的。最后教授解释说：
1: 当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而为了掩饰当中的距离，使对方能够听见，于是用喊的。

0: 但是在喊的同时会更生气，更生气，心灵的距离就更远，距离更远，就又要喊更大声。
1: 教授接着继续说，
0: 而当两个人在相恋时候，情况刚好相反，不但不会用喊的，而且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为什么？
1: 教授带着甜蜜的笑容又接着说，
0: 因为他们的心很接近，心与心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所以相恋中的两个人通常是耳语式的说话，但是心中的爱因而更深，到后来根本不需要言语，只用眼神就可以传情，而那时心与心之间早已经没有所谓的距离了。
1: 最后教授做了一个结论，
0: 当两个人争吵的时候，不要让心的距离变远，更不要说些让心灵距离更远的话哦。
1: 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不轻易发怒，天天有喜乐，有恩典。圣经上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0: go go。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刘文正演唱的《夏日美酒》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的序曲。在唱片还是流行音乐主角的年代，我们走进唱片行买一张唱片，很多时候其实是冲着其中的一两首主打歌而来，唱片公司也往往以主打歌曲作为号召，再搭配其他的作品组成一张专辑。因此同一张唱片里，这一首可能唱爱情，下一首唱离别，再下一首又唱故乡。也就是说，每一首歌各有自己的故事，彼此之间未必存在明显的关联。然而随着流行音乐的发展，一些音乐人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一张唱片难道只能是十首歌曲的集合吗？能不能像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样，从头到尾都在说同一件事？于是他们开始先为整理唱片设定一个核心主题，再让歌曲的内容、词曲创作、编曲风格、曲目顺序，甚至唱片封面的视觉设计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如此一来，十首歌就不再是各自独立的十首作品，而像一本书里彼此呼应的十个章节，每一章都可以单独阅读，合在一起却又共同完成了更大的故事，一种情绪或者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这种以统一主体贯穿整张唱片的创作方式，后来便有了一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名称——概念专辑。说到这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也该出场了。民国73年的7月，凤飞飞推出了一张非常有意思的唱片《仲夏》。有意思在哪里？就在一个夏字。凤飞飞不只是唱了一首关于夏天的歌，而是干脆把整张唱片都交给了夏天，共有十首歌曲，从夏的季节开始，接着有凉啊凉、潮汐、天空依然蔚蓝、夏宴，一直到星月。光看这些歌名，就仿佛看见了阳光、大海、潮水、蓝天与夏夜一幅接着一幅出现在眼前。所以仲夏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夏天不只是其中一首歌偶然出现在风景，而是整张唱片共同发生的时间与空间。白天有灿烂阳光，午后有迎面而来的凉风，走到海边看见潮汐，等到夕阳下山又有星星和月亮。换句话说，凤飞飞不是唱了一首夏天，她唱了整整一个夏天。那么这种用一个主题贯穿整张唱片的做法，是凤飞飞首先想到的吗？这就要稍微把时间往前推了。其实概念专辑在西方流行音乐里出现的很早，在1940年代，美国民谣歌手伍迪格斯的晨报民谣已经用一系列的歌曲共同描写晨报年代农民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1955年，弗兰克辛纳区推出了凌晨时分，整张唱片沉浸在深夜、失恋、寂寞与自省的氛围里。再到1960年代，摇滚音乐兴起，披头士等乐团更进一步让人相信，唱片不只是装载歌曲的容器，一张唱片本身也可以是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所以凤飞飞

势以及急剧变化的社会，因此与其讨论仲夏是不是台湾第一个概念专辑，不如注意到另一项更重要的意义。凤飞飞把概念专辑做得非常生活化，他不谈艰深的哲学，也不必讨论沉重的社会问题，只用人人都熟悉的夏天就撑起了一张唱片。罗大佑可以用一张唱片思考一个时代，凤飞飞却用一张唱片留住了一个夏天，而那个夏天有阳光，有海风，有潮汐，有星月，还有凤飞飞那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现在就让我们把唱针轻轻放下，回到1984年，听听凤飞飞为我们留下的夏的季节，还有夏宴。

刚才我们听到夏的季节也正式走进凤飞飞1984年的仲夏。如果仔细听这张唱片，会发现它的巧思并不只是歌名里放几个夏天的字眼，而是试着把夏天不同时刻、不同温度、不同心情都变成歌曲。比如《凉啊凉》这首歌，这首由小虫作词作曲的作品非常有画面，单车、草原、大海、海浪、蓝天，一个个夏天的意象接连出现，歌名也取得非常妙，明明写的是夏天，却不说热呀热，偏偏叫做凉呀凉。因为夏天真正令人难忘的，往往不是炎热本身，而是炎热之后突然吹来的那一阵风。骑着单车，风吹过脸庞，到了海边，湖水拍上岸来，这种清爽自由的感觉非常适合凤飞飞。她的歌声本来就有一种明朗亲切的特质，不会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因此她唱夏天不像明星站在舞台上描述风景，反而像一个朋友邀你一起出去走走。再听潮汐这首歌，夏天开始有了海的气息，潮水有涨有退，本身就是很好的感情隐喻，于是仲夏也不只是明亮活泼，随着唱片往下走，夏天开始有了感情的深浅，到了星月时间，又从白昼走向了夜晚，这就是仲夏编排上很迷人的地方。夏天不是一张静止的照片，而是一整天流动的光线，早晨有阳光，午后有微风，黄昏看海，夜晚抬头看星月，不同歌曲放在一起。

之后就产生了一种时间流动的感觉。而童安格作词作曲的夏宴，艳丽的宴，又把画面拉回热闹的海边，把阳伞、鲜果、贝壳、风帆、浪花等夏日景象带进歌曲里。于是仲夏的夏天也不只有一种性格，它有安静，也有热闹，有浪漫，也有青春的跃动。所以仲夏真正成功的地方是它没有为了概念牺牲歌曲本身的可听性，每一首歌拆开来都可以独立欣赏，可是当它们重新排列在一起，却又共同完成一幅更大的图画。这就是好的专辑概念，单独听每首都是歌，合起来听却变成了一个世界。凤飞飞我们留下的就是1984年的一个夏日世界。

1983年，罗大佑推出第二张创作专辑《未来的主人翁》。这张唱片比凤飞飞的《仲夏》还早一年，但两张唱片放在一起比较非常有意思。如果说《仲夏》像一本夏日的散文集，那么《未来的主人翁》就像一本写给1980年代台湾社会预言。专辑一开始，歌名竟然叫做诞生，一个生命来到了世界，本来应该充满希望，但是罗大佑紧接着把我们带进了亚细亚的孤儿光阴的故事，再用现象72变观察快速变动的社会，而牧童这首歌则像回头寻找逐渐远去的田园，最后来到那首分量极重的未来的主人翁。整张唱片仿佛都在问，一个孩子出生了，可是我们究竟准备了什么样的世界给他？这就是罗大佑和凤飞飞不同的地方。凤飞飞的概念可以看见海浪、单车、阳光、潮汐、星月都是具体的画面，罗大佑的概念却需要思考，城市越来越繁华，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可是人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里，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因此，未来的主人翁并不是要求每一首歌都唱未来两个字，其中爱的箴言可以谈爱，小妹这首歌说的是人物，亚细亚的孤儿可以谈土地与身份，现象72变可以观察社会。可是把这些歌曲放在一起，你会慢慢发现他们背后共同存在一种焦虑，这个焦虑就是人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里要往哪里去。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罗大佑所演唱的《未来的主人翁》，还有一首《现象72变》。

刚才我们说到，如果你把罗大佑这张《未来的主人翁》还有《爱的箴言》《雅西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这些歌曲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背后共同存在一种焦虑，人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里要往哪里去。这就是概念专辑的另外一种高明的做法，它不靠共同的景物串联，而靠共同的思想串联。所以如果我们把凤飞飞的《仲夏》和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并排放在唱片架上，你会看到台湾流行音乐两种非常有趣的可能。凤飞飞把唱片变成一个季节，罗大佑把唱片变成一个时代，前者让我们感受到夏天的温度，后者让我们感受到时代的温度。而且罗大佑也让华语流行音乐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流行唱片不只能唱爱情，也可以提出问题，歌曲可以娱乐你，也可以让你在唱片结束之后坐在那里想一想，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正在谈些什么，我们又要把怎样的世界留给下一代。

今天老歌曲旧时经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大佑所演唱的《光阴的故事》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咱来关心台湾的大小事代志。2026桃园购物节首播公开抽奖，昨天下午在中立的把金州还有首播的观光工厂采矿站几张活动的多项大奖，现场的气氛强强棍哦，首播好礼全数顺利抽出哦。金发局表示呢，非常感谢全台民众对桃园购物节的热烈支持，活动开跑到现在累计登录金额已经正式突破2亿元大关，购物节的淘金热潮正全面延烧，而金发局也公布首播得奖名单在活动官网，第二次的精彩抽奖将在8月20号紧接着登场，持续送出风。

115年暑期青春专案期间，为了宣导青少年跟民众防诈还有交通安全的观念，桃园市大园警分局结合了桃园市体育总会、摩托车委员会、桃园市大园区家长协会，昨天啊特别在大园区的越野摩托车练习场举办115年桃园市运动会市长杯摩托车锦标赛，透过兼具竞技性跟观赏性的摩托车极限运动，引导青少年跟民众以正当安全的方式来参与休闲活动，也将对速度还有竞技的热情转化为健康而且正向的行动。

桃园捷运绿线延伸大系计划推动多年，桃园市审计处在114年度总决算审核报告当中指出，市府捷运工程局从2017年启动可行性研究，2021年送交交通部审议，历经5次审查退回，认为报告未尽周妥，先期作业期程冗长，要求检讨改善。捷运局今天表示，4年完成可行性研究，符合捷运建设的一般惯例，并没有延宕。而审计处指出，交通部审查过程是针对计划的必要性、路线规划、财务效益跟风险控管、运量预测、系统形式选择、设计发展、交通数据跟行政细节这些方面提出意见，也导致报告内容必须持续检讨修正。

好运时期由奇遇环保潜水队，是由49岁的李富伟担任队长，而他平日在中华邮政平镇邮局服务，假日就会号召潜水同好入海清除海底垃圾。每一趟任务最大的成果，不只是清除了多少海洋废弃物，完成了多少潜水任务，而是让每一位参与的人在亲身接触海洋之后，变成关心环境议题的生力军。这一次环保潜水队哦，是创立于2021年10月，目前有来自各行各业的20名队员，包括受到这个李富伟影响而学习潜水的他的妻子。那么李富伟队长表示哦，因为潜水发现视野所及大概一个篮球场大的海底全部是宝特瓶跟垃圾，连一寸海底土地都看不到，也让他非常的震撼，更是促使他希望更多人理解海洋正在发生什么事的初衷。他表示哦，潜水队每年至少要执行5次的清除海废任务，而队员们每次出任务轻易就能够超过500公斤，清除了某处海底垃圾之后，隔段时间重回原地，常会发现又堆满了新的垃圾。他说那种感觉很挫折，不过换个角度想，正因为海洋还需要环保潜水队，也让他们更有使命感。

因应气候变迁跟都市热岛效应，桃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推动绿化共生建筑，强化都市韧性，修正都市计划法桃园市施行细则，提供法源研拟桃园市绿化共生建筑设施设置办法，建立建筑立体绿化的设置管理规定，八月将报请国土署核定完善法制作业，预期明年一月一号上路，期盼透过都市计划跟建筑设计相互结合，推动建筑及森林、城市及生态的发展愿景，也让绿化共生建筑成为桃园迈向2050净零及气候韧性城市的重点。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4点到6点的 GoGo 好时光节目。好，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些人如果不是为了陪伴孩子后放暑假的孩子们，其实大家都不太喜欢出门哦，除非你去的是呢是一个比较山上啊比较凉爽的地方避暑哈。好，那但是到了这个九月份呢，天气开始慢慢转凉的时候，适合让自己再动一动的时候咯。好，那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呢，我们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了美好生活，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活动的第一站是9月11号。有点热又不太热的时间，我们选择跟您在室内，好，可以欢乐又实用的健康。那么还准备了预防诈骗的新知识跟大家分享。那么邀请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的午宴。下午呢，还有怀旧金曲的演唱哦，要用音乐跟笑声滋养彼此的身心。第二站，那么真的是比较凉爽的时候了，要带您到

到户外走走，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要带您一起去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享用在地特色午餐。午后呢，也跟您一起漫步在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藕泥，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还享有9折的优惠哦。活动详情可以上嘉音官网跟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者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02-2369-9050分机741。

今年到日本去的朋友也有一种感觉，哇，他们的热度跟我们比不遑多让，有时候甚至比台湾更热，对不对？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哦，就是不管再怎么热，日本的男生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在大街上穿短裤，对不对？台湾就比较常见了哈，纵使是在有一些半正式的场合啊，餐厅吃饭，你还是会可以看到那个男生嘛，爸爸们穿短裤的状况哦。可是很多人观察后发现，再怎么热，你真的很少哈，除非在他们的这种居家啦、度假或海边休闲的地方，当然会穿那种海滩短裤。可是呢，平常你左看右看搭地铁，你很少看到他们穿男生穿短裤出门以后。好，那有在当地居住很久的这个网友就说哈，他们男性在酷暑之下坚持穿长裤，是因为日本当地的社会非常看重场合穿着这件事，还有他们有不给他人添麻烦的精神。因为呢，在日本传统文化里面，短裤被视为是居家的，是度假的时候穿的，或者是到海边这些休闲场合才能够有的穿着。那他们如果在上班、上学或日常出门穿短裤，会被人认为是不够成熟、随和，甚至他们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像小孩一样随便哈。好，日本政府呢，最近几年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所以其实有在推广所谓的清凉商务，鼓励职场可以男性呢可以穿短袖衬衫或者短裤。不过，源于他们多数的这种传统教导哦，所以企业跟学校还是把长裤视为标准规范，让日本男性他们从小就建立正装就是长裤的习惯哈。好，所以日本男性他们很在乎。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

0: 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一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深入人心，爱跟动听，我听 GoGo Radio。 现在五点过后进入 Go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嘉音的点播网。五点过后，有没有人现在已经乖乖坐在餐桌前了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别闹了，弄到不要搬嘞，怎么可能？或者有的人现在才匆匆忙忙往家里头赶呢，准备开始这个煮晚餐之类的。好，我们都知道呢，为了身体的健康，现在有新的建议，就是晚餐早点吃，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早到那么早哈，各位上班族朋友。好，现在呢，什么时候吃晚餐成了一种生活风格的新课题哦。可是如果我们的上下班时间没有改变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跟不上这波风潮哈。来看看欧美最近新的风潮好了。最近呢，在欧美的社群跟餐饮界，他们兴起了一股早鸟晚餐的热潮 ，early bird dinner， 好特别哦。因为很多人开始把晚餐时间大幅提前到下午的5点到6点，就刚好这个时候哈。那以前的人可能会，就是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啊，这应该是我阿公阿嬷他们才吃饭的时间吧。据说这个习惯打动了无数现代的年轻世代哦，大家纷纷在太阳下山前就开心地拿起餐具，用一顿早早结束的餐点，也为我们这一整天的辛劳画下句点哈。好，这一场提早吃晚饭的运动迅速窜红，主要的功臣就是现代人对身体健康的重视。专家说，在睡前4到5个小时完成最后一餐，这是符合人体生理运作的。提早用餐也可以让肠胃在入睡之前哦做好消化的工作，所以啊可以减少令人崩溃的夜间胃食道逆流，甚至大幅提升深度睡眠的品质哦。那医学研究也发现，相比于太晚吃晚餐，提早吃晚餐可以显著改善血糖稳定跟代谢的效率，甚至呢对于维护心血管的健康是有所注意的。所以呢比起深夜你忍不住诱惑拿起宵夜来吃，还不如早点把肚子填饱，就可以避开这些代谢负担，让我们的身体在夜间呢得到真正的休息。当然啊，除了让自己身体健康之外，这个欧美兴起的早鸟晚餐也精准打中了当代年轻人疲惫的社交电池哦。因为在工作跟生活边界渐渐模糊的远距或者混合办公的时代，下班之后呢，直接在5点多跟朋友吃个轻松的早鸟晚餐，也成了划分工作跟个人时光的完美心理仪式。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哈，就是你约晚餐不要再约到6、7点了，干脆5点多吃完，这一天刚好就忙完了，所以大家也没有深夜社交的沉重压力，更不用挤在喧嚣嘈杂的黄金时段，这个互相这个大用这个大声公聊天，大家可以在不匆忙甚至环境安静的氛围下，悠闲的享用美食，吃饱喝足，晚上7点前就可以优雅的回家。

家，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甚至躺在沙发上追剧放空，准时早点睡，好像蛮有道理的哈。但重点是你可以准时在五天之前下班，我觉得这才是现代上班族的难题吧。你老板可以愿意放过你吗？好，但是呢看起来对身体好或者是爱员工的老板们，现在兴起这波风潮，搞不好很快就要吹到台湾来了哈。好，提早用餐呢，其实对于精打细算的饕客来说，也是抵抗通膨的聪明绝招哦。怎么说？因为现在外食成本越来越高，对不对？所以呢，很多餐厅想要吸引离峰时段的顾客，就推出了超值的早鸟特惠或者欢乐时光的折价，只要稍稍把时间提早，就可以用更亲民的预算享受到比较优质的餐点跟贴心的服务。据说这种兼具高 CP 值跟尊荣感的体验，减少了尖峰时间的抢定位跟排队的焦虑。好，那么更让出门外食变成一种没有负担的生活小确幸哦。不过当然这个是在讲欧美他们现在兴起的这股风潮啦。好，那虽然早鸟晚餐优点多多，不过不见得每个人都要盲目的跟风哈。专家也有提醒，患有糖尿病或容易低血糖的朋友，在大幅变更用餐时间之前，你要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哦，免得血糖剧烈波动。另外，晚餐如果摄取过多的蛋白质或饮酒，同样也会干扰夜间睡眠的架构。好，也就是说哈，虽然它是一股风潮，一股流行，而且是一个大数据来看，但是健康的生活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模式哦，还是要按个人来调整专属于自己的一个进食的顺序跟生活的节奏。

今年的这个北半球的夏天呢、啊，几乎北半球各地都有感，真的气候异常的热哦。好，那今年罕见强度的圣婴现象也在热带太平洋迅速增强，有多项的气候模型也预测，这一波的圣婴可能成为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甚至呢，专家推估会一路延续到2027哦。专家提出警告哦，怪物级圣婴不代表全球各地都会同时出现毁灭性的天灾，但可能让干旱、暴雨还有这热浪这些典型气候异常发生的几率升高哈。再加上人为造成的全球暖化也持续加剧，2026跟2027可能接连刷新全球最热年份的记录。那么根据 CNN 的报道，现在热带太平洋中部跟东部海水温度快速升高，也正在形成异常强烈的圣婴现象。那么也有很多的电脑模型显示哦，这次的圣婴最终强度可能超越过去好几十年的记录，成为至少19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哈。哥伦比亚大学气候跟公共卫生研究学者沙曼说哈，通常呢，不同模型对圣婴后续的发展多少会出现分歧。像有部分预测强度逐渐减弱或转为海水偏冷的反圣婴现象。不过这一次呢，各研究室各专家罕见出现了高度一致的结果，在目前可以预测的时间范围之内，几乎看不到圣婴。

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

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一个贴文，觉得很可爱哈、哦。就是那有一个网友说，台湾人结账的时候都会主动凑尾数的零钱，你会这样吗？我会耶，因为我不喜欢被找那么多一块钱一块钱的东西，所以我也是这样会凑零钱的。这个对台湾人来说算是一个日常的动作，不过据说我们这样的习惯真的让外国人很傻眼哈。有个网友说，他应该是店员啊，我觉得他在客人消费了742，结果呢，拿1245付款。各位，如果你是店员，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然嘛，不会，因为你知道，这个客人是希望你找他一整张的500块，对不对？然后还要回找03块503，结果呢，排在后面的外国人充满困惑。好，网友就说，其实去过国外就知道，台湾人的数学其实蛮强的。那也有人分享说，他在日本这样付款的时候，店家出动两台计算机来确认哦。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特有的习惯吗？好，这个外国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啦，就说消费金额是742，你为什么要掏1245？你就是拿1000块给店员找就好，不是吗？对啊，可是这样我就会找一堆零钱。要是我有1245，我应该也会给他1245齁。好，这就是台湾人一种凑尾数的习惯。而且他们会觉得台湾人好可怕的是，像店员他就是会按，现在有计算机上可以按，对不对？看要找我们多少钱。但是客人掏的时候全部都用心算哦。啊，你刚好就厉害，这不是必备的尝试吗？好，那因为这样子哦，这个贴文一上传之后呢，好多人上来回应说，诶，对啊，我们也都是会这样子哦。甚至呢，有时候呢，台湾人如果只有大钞可以付款的时候，还会不好意思先跟店员说，诶，抱歉哦，让你找一下了。好，但是你到国外这样子想要找钱未必行得通哦。好，那这个网友说自己在日本结账的时候啊，一样是拿尾数的零钱，结果店家出动了两台计算机确认到底有没有算错齁，让他觉得有点尴尬，很想把零钱收回来。好，那像在欧美这样多

给钱的时候，店员可能会误会哦，你是要给他小费哦。好，那这个网友也有说哈，他们只知道外国人会给整数，然后就会说不用找了。好，所以要小心一点，民情国情不同。不过我觉得现在如果去欧美，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找零钱了啦，因为现在大部分大家都用电子支付，用这个信用卡等等，然后这样零钱凑整数的机会真的是。

时间接近6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祝福所有的朋友跟背后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扁跳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8: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7: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9: 我是加分。
7: 是在我们今天呢，同样透过两个主题的单元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心理或者是精神上有关，但是又连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知道你会这样子，但是你又想不通为什么你会这样子的一些主题哦。

0: 那今天要来讲到呢，我觉得也是这种模式之下一种常发生的事，就是诈骗。这讲到诈骗已经算老生常谈的一个情况，但我们看到他那个犯罪的数字跟金额还在堆叠当中哦。请问那个蔡医师啊，
1: 是
0: 就是你的身边或你个人有过被诈骗的经验吗？
1: 哦，我自己在很年幼的时候啊，真的是有被这种类似有点购物诈骗。那那个时候的手法是比较粗糙的啊，只是那时候年纪比较小。现在啊，这个诈骗为什么这个好像还是很盛行？因为手法越来越厉害，不停的推陈出新。所以啊，在我周遭啊，即使是充满了这个智商很高的各个好朋友，哎呀，他们也是有被骗哎。
0: 嗯，这个遇到很多啊，这可能是学历很高，比方说有一个高学历的议员呢，其实也曾经被诈骗，或者呢是见多识广大老板会被诈骗，甚至是爱情诈骗啊，中箭的基本上都是首领的居多。所以各种诈骗的类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近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呢，光在今年6月各种类型当中，其实还是以购物诈骗最多。就像刚刚蔡医师说的，可能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觉得好像很好买又很便宜的东西，就是被诈骗高达有3330件，而且财产损失光是6月份就有3亿多元了。这真的是怎么有那么多钱被骗，这种感觉就是哦。那另外一方面，各类型的手法的案件呢，受理就达到了9928件，那财产损失呢是高达有39亿多。好，总之呢，各界啊，其实包含你民间团体都在宣导怎么防诈，但是我们从心理的角度来看，我一直都觉得从以前的金光党到现在诈骗集团用的手法其实都很像，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厉害的心理大师我不知道蔡医师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1: 因为这个诈骗呢，基本啊始终就是来自于这个人性所以确实啊，他们可能对这个人性的一个弱点、心理的一些这个迷思，可能是非常了解、掌握了这些我们人类那个心软或者是我们内在的贪婪的本性制造了这个诈骗的陷阱。
0: 大家年轻朋友不知道知不知道，以前金光党骗的手法就是要一个人拿着两颗馒头，然后把他用薄糊啊宽宽然后找到另外一个要被骗的人，然后就说他智商有点问题然后他那里面都是黄金你只要拿什么现金多少给他交换，你就可以换到多少黄金，就那包袱回家一打开里面是两颗包子这样子但我觉得现在也是类似的手法也有在应用所以那他们到底经常会运用到哪一些其实属于心理或大脑的机制呢？
1: 首先呢，诈骗的套路就像刚刚伟真讲的这个金光党这个是几十年前可能现在年轻的朋友根本都没有听过了但它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它这就是一种沉没成本的谬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先给你一个小小的甜头，花一点点小钱就真的骗到了一个小金子，那你在大脑就会觉得说哇哦，好像有一个好大的金子快要变成我的了这是一种虚幻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他用恐吓的，他跟你说你那个网购你的账户现在因为是跟那个什么诈骗集团你要被冻结了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就会不见了，我们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快要损失一个大笔的金额，就是有这样子的两面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大脑会觉得说一个就是我们就会陷入这个陷阱想要去把这个甜头放大，另外一个是说他跟你说你被冻结你只要再汇个什么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就可以解冻你就会不断的想要追加这个资金，因为你大脑里面想的是说你要快点挽回，要不然你就要失去了，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呢，这就是一种大脑它判断沉没成本的错误了。
0: 像在那个爱情诈骗里面也是类似，就是你可能跟对方已经聊了3个月半年多，如果这时候你开始觉得他怪怪的，但是你要抽身的话，你觉得我已经投资很多了，所以这些成本如果没有把它赚回来，好像自己会吃大亏，这种感觉可能就会越陷越深的一个情况。
1: 对，那第二种常见的一个心理陷阱就是说他一定要让你的大脑乱掉嘛，所以他们常常会制造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尤其是在时间上会一直压迫你。好，我跟你说你现在快点决定马上就要汇款，它会让你觉得说再差一步就完蛋了，就来不及了。那这个里面呢，它要不然就是用威胁的，法院检察官这个传票来咯，或者是给你一个诱惑说我们这个是限时优惠，就是让你的情绪云霄飞车，非常的起伏，时间很短，情绪又升到最高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被它绑架了，理性的前额叶皮质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它就容易骗到你。
0: 尤其对长辈还蛮有用，因为长辈可能是比较接受权威教育的，所以只要搬出警察啦、检察官啦这

0: 一类的权威人士的身份就会很害怕。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可恶哦，他等于是运用了我们人对别人的一种信任，毕竟茫茫人海我们要信任谁呢？所以有一些特殊的行业公信力是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他们就运用这个叫权威效应，所以常常诈骗集团都化身说他是检察官、法官，他是警察。那另外一种就是非常知名的专业人士、投资专家，或者是知名上市上柜公司的董事长的某某人，所以很多人的这个人名被误用，那这个都是为了取信于被害人。甚至啊，大家现在在网络上啊，都会被拉进入这个群组，下面怎么刷一排留言，谢谢老师，感谢这个名牌投资会获利，那里面的人都是他安排的暗装，让你有一种错觉说诶，大家都有赚到，诶，这么多人应该没有问题吧。诶，你这样想呢，就是落入这个权威效应的陷阱，这个时候你就上当了。
0: 真的蛮多这种方式哦。我知道以前有一些电视台后面也会说请大家来算命，然后那个大师啊，好像就是人家打电话进来都讲得很准。我必须要讲，我接触过这方面的领域，那些都是脚本安排好的，都是用演的比较多。
1: 就大家都是那个很厉害的演员，这个真的是有点麻烦了。
0: 其实至今虽然看到，可是还是会感到很疑惑，真的很多人是高学历，然后或者是非常具有社会经验，但他还是可能会被骗，而且甚至是算蛮大众的一群人，又是为什么？
1: 这个真的，我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听过我的某一个学长被骗，然后10万块吧，那时候好多年前。后来呢，我越来越老，又听到我的学弟学妹，又被诈骗了。所以你即使是我们这个真不好意思啊，也是读了很多年书，也都当了专业的医师了，结果还是一样被骗。因为在这个心理学上也有发现，高学历的人，有时候反而会有一种过度的自信，结果变成了一种偏差，认为自己不可能被骗，反而降低警觉，没有防范。再来，有时候我们不小心踩到一个小小的陷阱，哎呀，我们比较爱面子，我们因为就觉得自己这么聪明怎么可能被骗嘛，所以有时候不小心踩到的时候还会帮对方找理由，因为实在太瞎了，知道太丢脸了，还会帮他解释这个可能是，海外，特殊的管道啦，那个我们不懂啦，我们是学医的，不是学这个投资的，这个一定是人家的一个专业，说服自己说这不是诈骗。这个时候越陷越深，
0: 就像是如果有一条路我自己很陌生，然后我是个很胆小的人，我就会每一步出去的时候都看一下，但如果是很有自信的人，他就非常的昂首阔步向前走，就走到诈骗的陷阱里面去了。我觉得当中还有一个是你会发现他的套路从来没有强迫说你现在就给我汇款，而是会一个一个步骤的引导你，说让你自己做决定，这是不是也是引起一种心理上的反应？
1: 是啊，因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他们也应用了这个，他们常常是就像维珍讲，是引导你，让你以为你是自己在做决定。所以有时候他如果把这个选项变成一个选择题，其实你知道吗，你不管选 A 还是选 B 他都有骗到你。这种自己做的决定反而更难喊停的这种特殊现象，是一种叫做承诺与一致的一个原理。白话文说就是一旦我们下了一个决定，大脑就会开始一直找证据来支持这个决定。那如果半路觉得怪怪的呢，其实那时候如果你醒过来就 OK 了，可是因为你要醒过来就必须承认自己被骗了，承认自己错了，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承认原来我这么愚蠢。那这个时候大脑就好痛苦哦，因为本来他觉得自己很赞啊，现在却要承认自己被骗跟承认自己很笨，大脑会做一个好怪的选择，他会继续相信下去来逃避这种痛苦。
0: 这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决定都可以看到，比方说你跟某个人结婚，但最后他其实并不理想
1: 啊，
0: 可是我们会陷在里面，因为
1: 当初是自己选了要嫁给他。
0: 对，举凡什么找工作啊等等，好像经常会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这一类的情况。所以如何提醒自己其实在做一些关键决定的时候真的比较可能拉回理性的一些思考的方法呢？
1: 关键就在于我们大脑其实有时候就是会软弱，或者是它会跳错边，那你就要设一个暂停机制。好，那你平常如果常常练习这个喊暂停，就比较不会被骗，这个也算是一种心理锻炼。譬如说诈骗都有一些所谓关键词嘛，你只要听到什么账户冻结、法院公文、保密，或者是说保证你一定会赚，这种好康只有你知道，听到这些关键词你心里就要有一个警讯说诶，真的是这样吗？你要喊暂停，你只要有办法喊暂停，你的理性就有可能会上升。那有时候多争取几秒，不要立刻下决定，因为那个诈骗集团会一直用时间感压迫你，那你要有一些借口帮助自己。你可以说手机现在讯号不好，那个有电话进来，那个门口有人在按门铃，争取时间冷静自己的大脑，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不会急于一时。 也有些人会养成一个习惯，好，不管是买房子还是嫁给别人，你可不可以

0: 的人。
1: 我自己的防火墙是不管是什么我还是会先打165专线。
0: 哦，这个是很专业的哦。
1: 对，先问再说。第二是只要牵涉到公部门一定会先寄公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如果他真的就是跳过了公文然后打给你，而且他真的是政府单位，就算你挂断他还会再打来，所以不要被那个压力绑住哦。当然我觉得有各种样态啊，所以可能也蛮需要去更新一下这样的资讯。那总之呢，希望透过心理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人会被骗，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比较不容易被骗哦。那我们这里来听到这首歌曲，林美秀的《骗我骗到死》。在今天的这个深度加分题当中呢，就要来介绍是另外一个在近期非常热门的名词，就是心流。进入心流，找回大脑的专注力，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再回到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是在今天深度探索当中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好像其实因为有一本书开始啦，然后在台湾呢也变成了一个非常

0: 热门的智慧也就叫做心流、嗯、英文应该是 flow、就
1: 是
0: 我们如果光从那个说文解字来开始的话，就是跟着你的心意在流动的这种感觉。那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呢，为什么心流这个方式现在很多人会遵循，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做起事来事半功倍。这个概念是由匈牙利裔的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
1: 名字很长、哦、不好念、
0: 嗯、是好。然后就是由米哈里这一位心理学家所提出，指的是一个人完全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注意力可以高度集中，行动与意识可以融为一体，但外界的干扰呢则是变微弱，你会忘记时间，忘记疲惫。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那像我以前喜欢快走，在操场大概走个十分钟之后，你会进入到一个自我高度专注，旁边的声音跟人潮都不太能干扰你的这种状态。或者是常写作的人也有类似的经验，但毕竟我觉得心流还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东西，所以先请蔡医师来讲你自己的心流经验，还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1: 是啊，其实刚刚维珍讲的写作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因为我也是在写作的一个人，比较像是说我们想要做一件事，而且我们就是如此的幸福，这个心流真的让我们觉得是一种很棒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整个人可以完全的投入现在想做的某一件事，所以你整个心神是高度的一个集中，而且所谓的那个流它就是一个流动嘛，所以有一种这个挥洒自如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不但注意力很集中，而且我想的我还能够把它做出来，这个行动跟意识融为一体。当我们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这个叫入神啊，这个时间感甚至这种体力消耗的感觉，其他的那种感官都被关得比较小，让我们可以呈现一种最佳的状态。其实这是一种大脑高度有效率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都体验到，像我有时候准备例如说一个演讲的稿子啊，或是制造一个投影片的时候，真的做自己很有趣味哦，这个兴致起来的时候，整个时间就都忘记了，人觉得好棒啊，刚刚这一段做了怎么这么的顺，真的是一投入就忘记这世界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很多人都在等这样的时间到，因为如果我们工作都可以用心流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可能就不会觉得如此的乏味痛苦无聊了，你是享受那个过程的。跟认真不一样，有时候如果是公司要我交一个广告出来，我真的很不想做这件事情，我虽然很认真，但我会觉得很累，我会觉得时间过很久，而且我最后可能不会得到满足感。但是心流好像很多条件一样，可是过程是非常舒服的。
1: 是，有些人应用的很好，或是他很容易进入那种状态的话，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长短很难说，很多人他去看医生，你会发现他六个小时八个小时都在看诊，或者是说他开了一整天的刀，那在旁边的人啊就会很疑惑问他说，医生你怎么有办法看这么久，你不会很累吗？我们在外面等你很久啊，进来的时候怎么你还是全神投入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也是一种心流，然后所以在那个流的里面，那个人看起来是会发光的，但是这个流一旦关掉，这个疲劳还是会出现的啦，
0: 就是肾上腺素突然降下来的概念。所以这也稍微厘清一下，我们打电动啊、我打进去也可以非常的忘情，感受不到旁边的事情的发生，可是沉迷专注跟心流之间有一些差别。
1: 是哦，这几个名词好像有点让大家困惑哈。那首先我们先讲这个心流跟专注有什么不一样。专注呢事实上就是注意力的一个调配啦，我们呢有时候是可以靠着我们强大的一个意志力强迫自己专注在不喜欢的事情上，例如说有的人就不喜欢文书处理作业啊，在那边填表格填得自己在那边气噗噗，但是你还是可以强迫自己啊，虽然你不喜欢你还是把它一格一格的填好。可是呢心流是一种专注力达到一个极致以后的结果，所以呢专注我们刚刚讲了需要你意志力去给它放上去，可是如果你一旦进入这个心流的状态下，注意力是自动的是很不费力的，因为你是被吸引，很自然的就在那个流动里面。好，所以如果我们是不喜欢的啊，我们强迫自己填这个表格就很痛苦，可是还是填好了。那有些人如果是非常喜欢东西有秩序，你有看过有人填那个表格填到好像很沉迷然后一边填一边还会笑，填了这样子十页二十页，然后他还是津津有味，那样子的人可能就是进入了心流。所以说这个心流跟专注力有点不同。那最容易被混淆的就是这个，有的人进入心流啊，你就说你是不是沉迷，你很沉迷你根本上瘾吧。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表面上看起来都好像弄一个东西弄到忘记时间，可是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心流本身是建设性的，建立在一些这个有挑战性有技能

0: 的东西上，所以最后你如果完成的时候，里面那个内在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充实的。但是沉迷它指的是比较消耗性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忘记时间，但是我们是沉迷的那个东西常常是在一种低挑战或是很被动的刺激上面，就是例如说你不停的刷短影音，不停的玩那种很简单的小游戏，这一种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建设性的。这个动力啊，常常是来自于逃避一些负向的情绪，最后带来的其实不是刚刚讲的充实感，带来是一种空虚，甚至啊，刷久了，啊，怎么两个小时过去了？糟糕，我又把时间浪费掉了，对不对？
1: 有一种虚度，但没有产出任何。
0: 对，所以其实你内在反而是有一种罪恶感的，所以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同样是玩游戏，除非你是韩国那个电竞的最了不起的选手 Faker 啊，他这是缔造了自己的游戏王国，这种情况之下，但其实结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看起来是不是要进入到心流也有一些必备的条件，我一定要特别喜欢吗？或者是有一些时间空间的配置？因为可以想象如果是在中间一直会被打断的话，其实基本上就不太容易进入了。那大概有哪一些条件？
0: 是，首先呢，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条件就是这个任务的难度必须刚好在你的能力极限的边缘，这个很特别哦。甚至他这个科学有研究，你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最好是高出你自身原本平均能力高大概 4% 到 10%， 虽然这很难计算，但是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那我们讲白话就是说，触发心流的关键就是这件事只要我全力以赴就有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最适合最可能会引发这个心流。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如果根本没有挑战性的，用膝盖你能做得完的话，你大脑根本不需要进入这种状态，所以反而触发不了。那如果太难，远远超过你的能力，你克服不了，你只有挫败感而已哈。所以这个心流第一个要件就是说刚刚好的，它要有点挑战，可是又不是完全做不到，
1: 有难度才会有成就感。
0: 对，
1: 但是太难的话我完全就做不到，就会直接放弃。
0: 那第二个是说要有很明确的阶段性目标的这种东西最好啊。我们举一个例子，那个很多很多学生啊，很多多工作者，这个我要做一份投影片，那你给自己定一个目标，那如果定一个无效的目标，你就会这样想，我今天一定要做完一份很棒的投影片。这句话听起来哪里有问题？就是它内容太笼统了，没有什么细节。那如果我们要触发心流，我们要把目标定在说，我接下来这30分钟我要聚焦在例如说演讲的介绍，一个疾病的一个背景，好，我就30分钟我要做完10张。你要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虽然可能是阶段性的目标，因为有时候不要一下子挑战说30分钟做完50张，这听起来有点困难，所以就说我们要具体而且要可行，这样子呢心流比较会触发。再来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需要专心啦，所以呢你要帮大脑排除进入心流的干扰。因为哈，最大的天敌就是多功啦，就是说你开五个画面然后告诉我你要进入那个心流，这不太行啦哈。因为心流需要大脑100%的把那个注意力投进去。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资料哈，就是说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哈，如果你现在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结果一个讯息进来然后你就被打断了，或是有人敲门叩叩就把你打断了，每被打断一次大脑平均需要15到20分钟你才能够重新回到这个深度专注的状态。是不是很气？有时候我们很认真在做一件事情，做得好好的，可恶啊，被别人打断了，有时候就回不到那个状态耶。好，所以你一定要先主动的把这些人都关掉关掉关掉，让你自己呢不会被打扰。
1: 所以我以前是一个那个夜猫子，我喜欢晚上做事，就是他被打断的几率会少很多。
0: 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要靠着大家的一个帮忙啊。像我自己在家里啊，如果是在以前在写论文啊，或者是现在在准备一些文章的时候，那个我的小孩啊，他突然进来我房间的时候，如果我那时候是一个很棒的状态，我会用一个手势跟他打个暗号说，现在不能打断我。他被我训练的都知道说，哦，现在不能跟我讲话，他就先回到他的房间，然后我会把这个段落做完再去回应他。虽然这样还是小小的有干扰到，但是比起我整个停下来还是有差别了。那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对方，
1: 所以这个进入到心流的感觉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刚刚除了提到 CP 值很高之外，我觉得它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是它更容易为我们带来幸福的感觉。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其实做广播节目有时候也会进入心流，尤其像如果我一个人在录音的时候呢，特别顺，或者你做演讲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配合，这当中心流毕竟是跟大脑的反应有关，出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大脑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表现可以更好？
1: 是这个啊，研究学者当然也很想知道，我们人如果进入这个心流状态，那个时候大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如果我们破解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人比较容易这个享受这个心流状态呢？那个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说，我们刚刚讲说哦，这个心流啊，人一旦进入那个状态很专心，那是不是他大脑当时是全速运转？整个你现在想象一下，你的大脑现在好像整个都发光发热，好像马达全速 turbo 给它开下去呢？其实不是这样哦。科学研究发现说，人类如果进入这个心流状态，大脑反而进入一种高效但是节能的一个模式。我们现在好像在卖家电，高效但是节能哦。因为这个观念很有趣，就是说当我们进入一个高度有效率的状态的时候，反而是节省能量的。现在天气还算蛮热的啦，那大家去查就知道说外面太热的关系，你一直把那个冷气又开又关又开又关，其实反而比一直维持某一个恰当的温度来得耗电，有点这样的观念哦。这个心流很好玩，它是一个高效但是节能的。那研究发现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前额叶皮质，这个时候它反而是暂时休息，因为它是管我们的时间感啊、意识感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进入心流就会忘记时间，进入忘我的状态，因为它叫它自我，就自己批评自己的这种功能呢，给它关掉了。你不再强烈的关注自己说，我到底表现得好不好，我已经做了多久，做了到底好不好，这个东西反而把它暂时关掉，反而比较顺。那我们以前在别的集数里面，我们也介绍过，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预设网络，其实就是我们心神不宁胡思乱想的时候会活跃的一个地方。当我们进入心流的时候，这个预设网络也是一样，它会被抑制。当它被抑制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好像是杂念净空。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这些杂念，这些胡思乱想出来吸一点注意力，我们就能够把注意力100%聚焦在现在你要做的这件事上。所以很好玩，我们大脑在心流的时候，其实它反而是关掉了一些干扰自己的地方，让自己可以全速运转在想去的那个地方。
0: 而且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会有一种成就感。跟我就算很认真，可是我做完东西有时候会觉得很烦，会觉得我累得要死，可是透过心流所做出的一些工作成效表现，通常的体验会让自己觉得非常有幸福的感觉，生活对自己的满意度都会比较高，这就是

0: 为什么？
1: 因为心流这个活动它很特别，它常常有一种就是自己奖励自己的一个效应。因为如果我们是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关注在外在的评价，例如说我做这个节目是因为要赚钱，其实你并不喜爱，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到底还要做多久啦，哦，哎，我做了几分钟然后赚了多少钱，这种就反而让你没有这种幸福感。但是心流这个东西，它关注的反而是过程里面的一个乐趣成就感。心理学家就是提出心流的这个心理学家，这个米哈里我们刚刚提到，他发现说人类如果没有特定目标，就是不是心流的话，反而心理是乱的，他会充满杂念，很焦虑。可是心流呢，提供了一种精神的秩序感，而且因为你这个心神合一，把一件事情做完，会有一种你能控制你自己的大脑的很特别的感受，这种感觉带来巨大的一个幸福感。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诶，这心流要怎么样比较容易启发，就是你这个事情要稍微比你的自己的能力高一点点，这挑战有一点点嘛，建立在这种挑战跟你的能力的一个平衡上面的话，你要持续获得这个心流的一个状态，你的能力就会一直螺旋式的慢慢慢慢的上升，不停的提升你的技能来应对这个挑战。所以我们经历过这个心流后，我们会有一种我们觉得自己比以前自己跟自己比，我变得比以前又再多一点了，好像再强大一点了，这种感觉也是让我们觉得很幸福。所以更不要讲说，哎，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了，这个心流会激发什么脑内的各式各样的神经传导物质，不管你是你的多巴胺，你的脑内啡，你的血清素，全部都会在这种心流的状态之下噔噔噔噔分泌出来。这一种快乐，这一种幸福，不同于那种吃一个美食或者是花钱买一件新衣服所带来这种短暂的刺激型的快乐，它是一种长期的长效能的一种幸福感。
0: 所以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刚刚蔡医师所说到，你那当下幸福的感觉并不是因为看到那个你的钱打进来了，
1: 是，
0: 而是那种我其实可以把事做得很好的某一种成就感，然后这个顺畅的感觉会让我觉得我的整体生活是井然有序的，然后是非常顺畅，那就会带来一种幸福的感觉，蛮神奇的。
1: 是，所以说它的活动本身其实就是它的目的，我们有一个观念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人都很想要幸福，那现在有很多新世代的名词，什么躺平，对不对？但是大家可以去体会，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于这种无所事事，也不是只是来自于外在短暂的很感官或者是很物质的那种享受，而是我们强调这种内在的幸福是心流，就是我们把这精神的能量，真的是我们大脑我们精神的能量投入在这个有一点挑战有一点意义的事情当中，那经过这样的过程，你会感觉到你自己的一个成长，感觉到你跟这个世界的连结，那种很纯粹的美好，这个就是心流为什么能为我们带来幸福感跟满意度的一个原因，
0: 也才是近年来它成为一个显学重要原因呢。我觉得所有公司都应该为员工创造可以心流的环境，这样子，老板就是没事不要打电话来。
1: 哎，对对对，这个 LINE 可不可以设定一个时间，不会一直噔噔噔？
0: 真的，你还打电话骂员工没有效率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打断。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那我觉得里面另外很好的价值，就是刚刚蔡医师所说到的，其实我们人的幸福不是来自于无所事事，绝大部分的人呢，就算是田乔仔、餐给啊。你都会觉得你会希望自己是有用的，再怎么有钱都不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废物，所以我们会希望自己是有用的，自己是能做一些事情对别人产生一些影响的，透过心流可以看到一个蛮重要的人的价值，但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实践呢？先从反方向来做起，就是现代人可能太容易分心了，所以我们如何去拿掉会让我们分心的因素，这里先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在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当中来分享的就是心流这个主题，而是让我第一次看到它，就是它有一本书籍的中文化之后，然后我还记得它封面写大大的心流这两个字。欸，其实我现在想一想，看书也可以进入心流状态。
2: 是啊，有时候我们在吸取书里面的精华的时候，哇，如果那个东西有打中你，也会进入一个看书的一个心流状态，或者是说一个很棒的小说，好，那你享受这个文学为你带来的意念上的一种算是享宴啊。欸，真的一本接一本，你真的是会忘我，忘记时间，就是蛮沉浸的啦。不过心流再复杂一点，再高等一点，就是说欸，因为沉浸是一个前面的一个过程，但是心流呢，它还能够结合你自己心灵跟这个行动，整个心神合一，做出你想要做的挑战啦。所以我觉得它是更不一样的，但是从这个一点一点的片段里面，我们可以来学习到底怎么样进入这个状态。

0: 就要来说说到，我们都很希望进入这种状态，由于哪一些生活习惯开始，除了叫主管不要打电话来打扰这件事情，
1: 这个也是重要的方法哈。那我们首先呢，就先要打造环境嘛。有时候就是奇怪啊，今天好想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进去不了，你知道哈，这个也是很令人懊恼的。好，所以你要先打造那个环境。那我们前面有提到一些啦，因为它是很需要专注的，所以你一定要让你这个环境呢比较没有干扰。所以我们有数位跟环境的干扰嘛，好，那所以第一个你可以找一个空间啊，你的工作室或是你的书房，好啦，那个啊手机啊或是一些其他的玩乐的东西放在看不到的地方。那这种数位干扰啊，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啦。这种不是紧急的资讯一直这样咚咚咚推播出来，真的是一直打断你。所以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要让资讯由你掌控，是你主动去看它，而不是你被动的被召唤，把这个主动权拿回来。你可以在进入这个状态之前，你可以先发一个讯息给可能会干扰你的人，说我接下来一个小时要做这件事，那除非非常紧急，请勿传讯给我，请勿在这个时候打给我，那你可以几点几分以后跟我联络，帮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0: 主动的来创造这样子哦。然后在刚我觉得提到一点很好，就是我们要主动去接收资讯，然后不要是被他一直打断的情况。我最近其实就还蛮夸张的，我的电脑呢可能在做一些工作，我的手机呢摆在那个斜斜的电脑上，然后一起，然后我的右手边还会有一台 iPad，让我觉得那个脑细胞死了好多的感觉啊。所以就是最近看到有些人就是把手机隔离啊，有人在卖那种就是把手机上锁那种盒子，直接把它锁起来，让自己死了这条心。那另外还有哪一些方式可以促进我们可能会进入到心流状态呢？
1: 对，因为我们如果是要把日常工作变成可以符合心流的话，我们就来解构它，把任务来给解构。首先是你可以把任务变成一小块一小块啊，然后就说第一个是因为太难嘛，我们刚刚讲了要什么东西可以符合心流，就是刚好在你的能力上面 4% 到 10% 这样，稍微有一点难又不会太难。那每个工作都不一样啊，怎么会刚好是有一点难又不会太难？其实你透过你解构它，它就有可能会变成这样。所以如果一个很难的，你就把它切成几块，把它先缩小。那例如说我先拟定四个重点段落，或者说我接下来每一个段落我先帮他找，例如说五张图，找几句名言去应用。那如果是太简单的事呢，我们刚刚讲了如果这事情太简单，我们大脑会觉得这太无聊了，对不对？它反而不会进入心流状态哦。这老板叫我做这大概一分钟吧，我随便按几个键就搞定了，结果你就一直都没有按，或是你就是做不下去，因为太无聊了。那你可以给自己故意增加挑战哦，例如说这样好了，我就挑战自己20分钟我就做完，而且呢不可以有错，我给自己一个好像一个小任务，看看我自己能不能做到，
0: 或者我自己蹲着麻布不坐椅子上面把这件事
1: 就是把它这样子设计成我稍微用下力才能够完成，反而整个人就活泼起来了，整个那个心流就动起来了，这个是很好玩。
0: 那再来其实就是我们也要适时的奖励一下自己，然后才会从这个过程当中去得到成就感。所以是不是它有一些这个及时反馈的机制？
1: 对，因为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说要进入心流，就是那个目标明确啦，目标如果很明确，你就会获得一个比较立即的 feedback， 就是一个回馈。因为你看你光给自己设定一个，例如说我20分钟要做到什么，然后你做到的那一刹那，你就有一个20分钟之后立刻的回馈，这个回馈又可以再强化你的大脑继续在下一次创造一个心流的时候，因为它有个正向的回馈。好，所以说如果你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机转呢，你就可以一直帮助自己，告诉自己说我这个每五分钟我就要写完一页，或者是我下一个五分钟我要做完什么。那你这个进度配合自己配合的刚好的话，一直往下转的时候，这个进度的完成就持续的给你的大脑正向的一个回馈。那这样这个 flow 我们一直强调这是一个 flow， 一个流，这个流就是很顺，一个浪推过来再第二个浪再推过来，你知道那个冲浪的人最幸福的不是一个大浪，是怎么样，是一浪接一浪，然后他就整个滑完，然后很顺，非常的快乐。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机转。
0: 所以这回馈并不是说给自己真的去买一个什么热狗包然后给自己的奖励，当然要这样做也是可以，那就是说你其实可以把每个阶段拆开来，然后每次完成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对自己的成就感跟满足感的达到这样子，那就会带动自己一个正向的状态哦。就很像以前我们那个在念书的时候会把自修啊然后拆成

0: 很多小份的，我不祈求今天可以全部把它写完，只要能把这个部分完成，诶，其实今天虽然只完成一点点，但这部分就可以去累积这样子。另外还有哪一些可能需要注意到的部分？
1: 那最后我们就讲说这个节奏感的搭配，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心流是一种高质量的精神的力量，那他就是要花一点这个时间或者是练习，好，然后打开他进入这个状态。 OK， 所以第一个每个人自己练习之后都会找到一套说，诶，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帮助你进入这个专注的模式，因为他心流的一开始还是需要一个全神贯注。那像我的话，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倒一杯茶，好，然后打开电脑，然后我可能会喝一下咖啡，然后等一下再喝一下茶，好，吃一个香蕉，我会有一个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每日晨间的固定仪式。好，那如果我是要做投影片的时候，哎，我的第一个步骤可能是清空这个电脑的桌面一样，好，倒一个这个水，然后有的人还会配上一个我设定一个时间计时器，好，我这一个段落我要做30分钟，做40分钟，做50分钟。好，所以第一个你要打造你自己的心流仪式。那第二个我觉得是一个小点是很重要，就是说诶，体验过心流以后就会发现说这个心流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美好。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心流保留给你认为最重要最需要的任务或一个你想做的事情上面，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尽量不要去开五六七八个任务，就是这个最漂亮的这个心流时间留给单一任务，这是一个所谓的节奏感的一个控制。那么我们刚前面一直讲啊，它是一个高效节能啊，但是毕竟还是会耗掉能量啊，所以呢也要安排一个主动式的休息，不是被动式的休息。一段心流之后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那这个休息绝对不是滑手机哦，哈哈，因为滑手机会继续让大脑吃进这个资讯，所以大脑又累了。我们呢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只是随便的伸展一下啊，呼吸啊，走一走，倒一杯水啊，闭目养神，重点是主动式的卡一个休息的片段，让你的大脑高效节能运转之后休息一下，为它下一次的这个心流模式运作做准备。这样子呢不久之后啊，一次又一次精炼过这个心流状态，而且你知道如何启动，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可是知道如何比较高频率的高几率的进入这种心流状态，那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帮助。
0: 所以觉得这个不管是脑科学或精神医学，我们常常说做事要有 CP 值嘛，我们可能知道我们的金钱很会规划分配，但事实上呢我们的精力或者是说到心流，其实这种非常好运用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啊，就是如果大家知道怎么去分配怎么去使用的话，当然可以帮我们创造更优质的生活。这也是我们节目以来一项的目标，告诉大家呢用我们大脑的小 paper 这样子。
1: 是啊是啊是啊，好，因为大脑是对我们如此的重要，好，所以我们不是希望你紧绷神经，好，那我们是透过认识它，哎，让自己啊能够在资讯很多的世界里面啊找回你对你大脑的一个掌控。
0: 所以今天是跟大家所分享的深度加分题的主题，也同时欢迎大家呢在下周呢继续跟我们来探讨更多心理跟精神方面的议题哦。心情加分站，我是魏真，
1: 我是加分，
0: 下次再见，
1: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各位小朋友好，我是小森。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城市冒险哦。平常我们看照片或是影片，常常会觉得，哇，这张照片好漂亮哦。但是，你有试着把滤镜关掉吗？今天我们要一起

冒险哦！我们打开你的小耳朵，闭上你的眼睛，用听的，看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呢？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喽！听到这个声音，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每天都会在这个地方出没呢。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捷运站，而且听这个音乐应该是在台北市的捷运哦。小朋友，接着你听到这个声音会想到什么呢？我们来到了火车站，听到火车铁轨的声音，就觉得好像要出发去玩了呢。

觉得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搭火车来到了花莲七星潭的海边。今天的风浪有一点大呢，看着辽阔的太平洋，心情突然变得好好哦。

听到虫鸣鸟叫的声音，我们现在来到了山上啊。我们坐着阿里山的小火车，要准备上阿里山去看日出喽。

我们已经走了好多地方喽，接下来森森要带你们回到台湾的北部，我们来到了乌来的同厚溪。同厚溪是大台北地区非常重要的水源哦，它是南势溪最大的支流，从乌来流入南势溪，可以通往宜兰的礁溪，每一个段落都有不同的景色哦。

跟着森森回到了热闹滚滚的台北街道，我们来到了夜市，这可是在台湾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呢。在夜市里面，我们可以吃到好多美味的台湾小吃。小朋友，你最喜欢吃哪一样呢？今天光是台湾，我们就听到好多的声音哦。相信小朋友，你今天跟森森一起借着声音游台湾，有没有发现

世界有好多奇妙的声音呢，而你有没有注意你家附近有什么声音呢？很多时候我们走在路上，可能就是一直盯着我们的手机看，或者是戴着耳机，就错过了好多有趣的细节哦。我们试试看关掉手机，走出家门，你可能会发现早餐店的老板正在煎蛋饼滋滋作响的声音，而且你还会闻到好香好香的早餐味道哦。哦，还有公园里小朋友跑来跑去尖叫开心的声音呢。还有学校树上有很多小麻雀在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叫的声音。好多的声音其实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哦，所以只要你愿意张开耳朵，你居住的地方也会是一座非常有趣的声音博物馆呢。森森邀请小朋友们都可以尝试每天从声音发现你居住的地方有什么特别或是惊奇不一样的地方哦。森森也要跟小朋友们拜拜咯，我要继续去搜集我声音博物馆的素材了。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小朋友们邀请到这一位小来宾是乐琪，我们请乐琪跟大家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洪乐琪。
0: 洪乐琪你好，欢迎你来到还是要冒险节目。今天我们要聊的事情呢，你平常你会看地图吗？
1: 我不太会，但我会看世界地图，不是那种要往哪里走的地图。我有一本很大的地图书，然后上面有很多那个地方的名产或者是什么古迹、遗址、然后我就会试着想要吃吃看那种东西上面写的名产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在看那个地图书上面有一个蓝莓汤，瑞典的，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我想吃，然后呢妈妈就说可以呀、然后妈妈就做，就是妈妈看那个食谱、
0: 然后你们就真的做出来了。
1: 对，很好吃，
0: 很好吃。我有点好奇，请问一下，瑞典的蓝莓汤是要喝热的还是喝冷的还是冰的？
1: 热的。
0: 热的，然后觉得很好喝。
1: 对。
0: 哦，我好好奇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跟味道呢？
1: 就是那个汤 QQ 的，有勾芡，就是用洋车前子粉，吃起来就会 QQ 的。
0: 你好专业哦，感觉就有一点像果冻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到结冻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对，是吗？就是像鼻涕。
0: 诶，你这样形容大家会想吃吗？但是
1: 味道就是酸酸甜甜的，然后还有加肉桂。
0: 哇，你喜欢吃肉桂哦？你可以接受这个味道？
1: 对，我喜欢。
0: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一本书，它是介绍世界各地很多很多的事情。刚刚乐琪就分享到一个瑞典的蓝莓汤，他跟妈妈一起来完成，而且他还吃到哦。那这一本书除了蓝莓汤之外，你最喜欢哪一个国家呢？

0: 印度。
1: 为什么？
0: 我去年参加一个宇宙光的宣教营，是印度的，然后我就对印度非常有兴趣。
2: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0: 就是我很喜欢，我觉得他们的服饰都很漂亮，然后他们的那个奶油饼很好吃，就是用印度酥油去

0: 知道这个酥饼？
1: 那其实也不算什么酥饼，就是烤饼。
0: 烤饼，对，就是印度烤饼相当的有名，所以其实你就对于印度也非常非常有印象。今天我们要来跟小朋友们聊聊跟地图有关，我们要用我们的小眼睛，有一些小朋友可是大眼睛，要去观察我们居住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乐琪，你有很仔细的观察过你现在住的地方吗？譬如说你家的附近啊，你要怎么样知道哦，这里就是我的家了？有没有什么指标啊，特别的店啊，或者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1: 我会认路。
0: 哦，你会认路哦？
1: 对。
0: 你不会迷路？
1: 对。
0: 因为有一些人觉得每一条路看起来都很像，所以他就会常常迷路。但是你会认路哦？
1: 对。
0: 你觉得你们家附近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是你常常跟家人会一起去的地方吗？
1: 我们现在的家附近没什么好玩的。
0: 哦，比较少。
1: 就是我以前住在巴德，但是那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有游乐设施，很多石头、土，然后草，还有一些马路。那个地方附近有一个皮塘公园，然后会有白鹭鸶，还有一个穿长裤的鸡，就是它的毛长到脚那边。
0: 你的形容超可爱。那乐琪，我也想要知道你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到别的地方去玩。我所谓的到别的地方去玩，就是你们现在是住在台北，那你们有没有离开台北，譬如说去花莲啊，去台中啊，去台南，去别的城市去玩过呢？
1: 我去台中过。
0: 哦，你有去台中过？你们是怎么去的？
1: 搭爸爸的车。
0: 那你怎么知道要怎么去？爸爸知道台中要怎么开过去是不是？
1: 因为他有导航。
0: 所以你会看导航吗？
1: 我不会。因为密密麻麻的太复杂了。
0: 哦，但是导航会说话嘛，所以你就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就好了。但是你有看过地图吗？就是那种一条线一条线，然后格子格子格子这样子的地图，你有看过？
1: 有，但是我都不知道要怎么。
0: 哦，有点看不懂。
1: 对，
0: 因为你平常走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地图好像是从上面看的。
1: 对，
0: 所以你就会搞不清楚。你有试着要去了解它吗？
1: 我就看一看就不想
0: 看。看一看我觉得没办法，真的看不懂了。那你们去台中玩，或是你们去别的地方玩，虽然有导航帮忙，但是你们有没有曾经迷路找不到地方的时候？
1: 通常都是走错路。
0: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很慌张，还是就觉得、就是、这里是哪里，好像很有趣耶，会吗？
1: 爸爸就会想办法切到另一道，硬是跑到那里。
0: 哦，赶快再回去就对了，免得不知道一直开一直开要开到哪里去，是不是？你有曾经迷路的经验吗？跟妈妈或者是爸爸？
1: 有搭捷运搭过头。
0: 搭过头了，然后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赶快回来。搭错方向。
1: 我要搭去新庄站，结果搭去头前庄了，就超过了。
0: 哦，超过了。那有很紧张吗？
1: 然后我很紧张，我是用单程票需要补票，就被关在里面。
0: 然后妈妈只好帮你解决。
1: 妈妈就在外面指导我，然后教我要怎么去问站务人员，
0: 然后你就鼓起勇气去问他，就解决了这一次不小心坐过头的事件。你有仔细看过捷运的地图吗？你会看吗？不是有好多线，不同的颜色，黄色、红色，还有蓝色跟绿色，
1: 还有橘色。我们家是橘线的，
0: 橘线的哦。
1: 回龙站。
0: 对，所以你会看那个图吗？
1: 会。
0: 你会看，其实它就是一种地图耶。所以其实你会看地图耶，你有发现吗？
1: 对，可是那个他说那个不是按照要往哪里走画的，他就是要排那个
0: 站名。
1: 对。
0: 嗯，
1: 然后 因为不

0: 不要让他们打结，所以要平均的。
1: 哦，所以它其实实际上不一定，真正的地图不一定是长那样子。
0: 对，
1: 你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因为它就是每一个站名它大概就是画起来，所以这个就叫做捷运站的地图哦。那你有没有去过游乐园玩？
0: 有。
1: 有，你有没有拿过游乐园的地图？儿童新乐园你有看过吗？
0: 有。
1: 这边是旋转木马，这一边是摩天轮，然后这边是什么？你有拿过吗？有看过吗？
0: 我那个也看不太懂。
1: 哦，那个也看不太懂哦。但是也许下次乐晴你可以试试看，你去拿，然后按照它上面的位置你稍微去找一下，你找到的时候就表示你看懂。你有没有常常去博物馆？
0: 不太常去。
1: 或者是美术馆也不太常去。
0: 对，
1: 其实像刚刚凯西老师说到的这几个地方，像游乐园啊、博物馆啊、美术馆，他们都有他们的地图哦。那如果小朋友也像乐琪一样，就说我看不懂地图啊，他就一条一条又一格一格的，我看不懂，我很难看它，诶，你可以试着从这些地方的地图去研究它，去找你想要去玩的地方。当你找到了，是不是你就看懂地图了？
0: 对，
1: 耶、yeah! 平常应该也是会在家里画画吧？
0: 对。
1: 你大概都画什么？
0: 就是我跟弟弟妹妹的房子，然后会有切开来。
1: 你们
0: 就是我就会看得到里面。
1: 你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房子切开来看到房子里面。
0: 对。
1: 然后你们想象里面有什么？
0: 对。
1: 你们的房间你会先画一下吗？
0: 我会从上面画到下面。最上面通常都是什么仓库、阁楼。
1: 哦，然后呢？最下面呢？就是你们玩的地方。
0: 就是客厅、餐厅、玩的地方，然后二楼、三楼就是睡觉的地方。
1: 这个其实你想象你们家有很多层楼，一楼、二楼、三楼，然后还有阁楼，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就去画它。
0: 对，然后阁楼里面放了很多可以放很久的东西，比如说蓝纹乳酪、酒啊什么的，然后还有面粉跟油。
1: 我发现一件事，乐琪，你是不是对于食物你很有概念？
0: 对。
1: 你喜欢吃美食？
0: 对。
1: 因为我发现从一开始你就跟我们介绍跟吃有关的，到现在虽然你画了一个想象中你家的地图，但是特别跟我介绍你阁楼放了哪些东西，都是好吃的食物。诶，我们通常讲到地图都要知道一些方向哦，但是如果我们要真的用画画来记录它，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我们最熟悉，譬如说我的家开始去画它，从中间开始画我的家，然后可以从我的这个左边的手这边是什么呢，我右边的手是什么呢，来记录它，好像这样子会比较容易齁。或者是不要那么复杂好了，你干脆画你房间的地图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乐琪的分享，你也可以试着记录你喜欢的地方哦，譬如说你的床铺、你的房间、你家的客厅，或是你喜欢的公园，其实都可以记录它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乐琪的分享，谢谢你。

0: 钩。
1: 这首歌曲是陈维林老师带来的《魔法森林的传说》，在歌词里面讲述着一个故事，也就是主角喜德，他离开原本自己很舒适的泥土，走向未知的魔法森林里面去做探险哦。我相信在今天我们的冒险地图，小朋友们也可以从自己的家里开始，在附近做许多的冒险记录。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要带小朋友一起去冒险的领队是林静老师，我们欢迎林静老师跟小朋友打声招呼。
1: 谢谢凯西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小朋友一起来冒险哦。
0: 耶、yeah, 我们今天冒险要做什么呢？冒险除了问很多的问题之外，我们也真的实际要走出去。走出去有的时候会迷路啦，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要是看一下路标啊、或者是研究一下地图啊。林静老师，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会怎么样子去找到你要去的地方呢？
1: 我自己很喜欢旅行，特别是这种不是参加团，是这种自由行的方式。那我自己喜欢看地图，但现在 Google Map 也很方便，跟着那个蓝色的指标走、可是有时候我更喜欢看地图，因为地图可以让我感觉比较有一个空间感，然后可以对这个城市整个环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整体感的掌握。
0: 小朋友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地图哦？地图感觉看到那个形状就是有一些一条一条的、还有一些正方形正方形的，跟我们平常走路在路上看到的景象都不一样。
1: 我要问问凯西，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地图通常在什么时间？是不是在上课时候考试的时候看地图？
0: 不是，我第一次看地图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去环岛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 Google Map，
1: 对，
0: 我们拿一本很厚的台湾地图在那边翻、

0: 到花莲了，要翻到花莲这一页哦、啊。然后看，然后我还拿颠倒，啊、然后还被骂说错了啦，这个方向不对，你会害我们迷路。
1: 是，其实我觉得会建议小朋友刚开始看地图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当知识，会觉得好无聊，因为很多标识还有地图它是功能性的嘛。嗯、可是你可以去朝一个方式来看一看，先看这个地图里面，哎，有哪些河流，有些什么分布，河流街道。哎，大概主要的干道有哪一些？从这个地方着手会更有趣，让你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不是只是在记一下我去的目的地的地方在哪里而已。
0: 哦，所以就是先找你喜欢的。
1: 对，
0: 如果你喜欢山，
1: 对，
0: 你可能就找诶，你家附近最靠近你家的是什么山？
1: 对，
0: 去研究一下它的地图。
1: 没错，没错。
0: 或者是你喜欢溪流，
1: 是
0: 看看你家附近有没有溪流。
1: 对，而且我要说很有意思的，就是有时候你用地图跟 Google Map 起来，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准确？
0: 我觉得好难回答，因为我现在都习惯用 Google Map
1: 了。对，因为 Google Map 是一个很聚焦，然后我们只要跟着那个蓝色的箭头，对不对？
0: 对呀、啊，
1: 走，然后几百公里右转，正听声音告诉你，不错，它的功能性来讲可能很准确。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拿地图的时候，可以把给自己一种好像迷路的自由。对，万一你走错路，搞不好会看到一个新的景观，也不一定哦。
0: 哦，迷路的自由。
1: 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莫斯科的时候，俄罗斯，然后跟我的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那时候因为俄罗斯很多的教堂嘛，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教堂，我现在忘记那个名字了，好像是基督救主大教堂。我们一直在考虑说要不要把它放到我们的路程当中，可是发现时间不够，就想说啊，算了，反正教堂看很多了嘛，就把那个舍弃掉。就后来没想到，诶，我们看地图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啊 Google Map 还不太熟悉，所以还不是那么灵敏，我们就看着那个地图走，然后俄罗斯的俄文又跟英文不一样，
0: 根本看不懂、啊、
1: 对，看不懂，我们就真的迷路了，然后绕一绕，诶，就绕到我们要放弃的那个教堂当中，
0: 绕一绕就找到了，
1: 就找到了，所以好奇妙。所以有时候给自己一些迷路的自由，也是会有一些风味的。
0: 我觉得最有趣，所谓的迷路的自由，可能小朋友会想，迷路我很害怕啊，我怕找不到家人，或是怕耽误时间哦。但有的时候也因为迷路，你突然发现了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景点，或者是一家可爱的店，
1: 是
0: 都有可能哦。
1: 对，
0: 但是我想要问李静老师，看地图应该要学习吧，不是我用眼睛看就可以了解它吧？
1: 对，地图当然是有一个学习的方式，比如说它有一些坐标跟方位方向，还有你的城市的街道。我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从台北来讲，大家如果住在北部的话，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是平行的道嘛，然后直线的道，这部分就是基本的大架构有，然后你了解到比如说你要去的地方会可能会经过哪一些有什么重要的公园啊，或重要的邮局啊，这些部分你记住之后，剩下我觉得你可以跟着这个地图的这个路走，然后去尝试放下地图你去观察一下这条街道带给你的一些风景，而且有一些趣味性。
0: 那我想问老师，像我们看那个捷运图，是不是有点像地图的概念？
1: 对，捷运图也是一个地图概念，包含其实我们地图的不是只是区域性的地图，其他的标识方式，比如说我们到美术馆去，美术馆不是有这个一楼二楼三楼有哪些展品的摆放号码，它也要告诉你这是重点展品，那也是一种地图的概念。
0: 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去一些游乐园啊，
1: 对，
0: 它会有一些游园地图，
1: 对，
0: 这也是一种地图、欸、
1: 对，这也是地图，对、
0: 这个反而就觉得好像比较容易读懂它。
1: 对，那你就可以从这个部分先开始，你有兴趣觉得有趣味性的部分开始。
0: 所以其实小朋友，我们在认识地图这件事情，不只是要帮助我们到达目的地、哦、
1: 对，
0: 有的时候在地图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1: 意外的惊喜，
0: 意外的惊喜。老师，你长时间看很多很多的绘本，是不是有绘本跟地图是有关的？
1: 有，我今天带了两本哦。第一本就很开宗明义，我的地图书，而且他说是我的、哦、我的书、然后是一个地图书哦。然后这个作者他是意大利人哦，爸爸是建筑师，很有名建筑，妈妈是艺术史学者，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家学渊源的，所以他的画部分你会觉得很亲切，你觉得这个画好像我也会画。
0: 真的，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那个字怎么写这样子，我好像就写比他好看，
1: 对吗？

0: 所以你会很亲切。这个东西不难，它不是那种印刷体的部分，让你觉得很严谨，很容易亲近一本书。然后它很有意思是，虽然是地图书，当然会有一些地，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区块地域的观念，比如说家里附近的环境，好，那还有我的房间怎么摆，哪些是书桌，哪些是妹妹的书桌，玩具摆哪里，床铺摆哪里，这是个房间的地图，就有形的地图有这一些。它甚至到最后有一个无形的地图哦，比如说它也经过这个肚子里面每天吃的餐食，我今天吃了意大利面，我喜欢吃什么东西让妈妈会比较高兴一点，比如说我喜欢吃很多的蛋糕，但是有一些部分我可能也要保留部位给她吃一点青菜，让妈妈可以高兴，可以好交代啊，不小心吞了口香糖，这个不对哦，打一个叉叉这也是一个地图的概念。那我觉得我很喜欢他最后是还有一个新的地图，我心里面谁在我的心里面占最重要的分量，那个区块可能比较大一点，好，哪些部分，所以它从一个具象到抽象的部分也成为一个地图书。
1: 我超喜欢这一本书，就是我看到原来肚子也可以是一个地图哦，是，这实在太有趣了。我们常常说甜点是另外一个味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还有心理的地图，我们都常常会觉得谁在我们心目中比较占多一点点呢，或是哪一件事情我会想要放在心中多一点点呢，那这一本绘本他就用画的把它画出来，一个可爱的心脏里面分成好几个部分，它看起来也像是一个地图，
0: 是，这是其中的一本。那另外一本呢，我觉得他把地图的概念更扩大了，这本书叫做欢迎你到地球来哦，是那个 Sophie 就是苏菲布雷克尔的作品，他是非常有名，得过两次凯迪克奖的得主。这本书怎么来的，他因为参与一个计划，那时候是一个联合国跟英国的儿童救助协会访问了很多的孩子，他在大概5年期间吧，有上千的孩子去跟他们接触，然后后来他就常会 问他们一个问题，因为跟接触孩子有各种不同国家的嘛，有的语言可以通，有的语言不能通，他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跟这些孩子沟通，所以他一个想法是，他问孩子说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到这个地球来，你怎么跟他介绍我们的地球？好，所以这本书大概花了5年时间完成，是这样来的。所以他就有一个分布图，如果外星人来，第一个可能看到是我们地球位在什么地方，那个地图就是银太阳系的地图。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看这个像是一个影片一样，慢慢那个 zoom in 就是聚焦，慢慢缩小，
1: 从远到 近
0: 。好，然后人类呢，地球上有人类哦，分布在什么地方？有城市，有住在乡村或者是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慢慢哎，到人类居住的各式各样的房子，那它各式房子要切块面，其中有一块是一些流离失所的这些难民，因为他们因为战争或者是因为饥荒火灾里没有这个家园可以住，慢慢然后到了这个地球上有各种不同的人类，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有各式不同的交通方式或者是一个联系的方式，然后当然跟环绕的人类不仅只有人类而已，还有这个天空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这些生物，哦，一直到最后，所以各种多样性，然后最后是一个不管你是长什么样子，我们都可能都不一样，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共好，怎么样可以互相帮助，这个部分。
1: 这两本书其实我都看过，它里面都有好多好多小细节哦。
0: 对，
1: 今天林静老师他只是跟小朋友们大概介绍一下，我相信你们应该就很好奇，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呈现各式各样的地图呢？老师是拿两本书，我们再跟小朋友来介绍，希望他们也可以借来看。
0: 好，第一本书是由上仪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地图书》，我的地图书，它就是一个从具象的地图到一个抽象的地图概念可以怎么画，而且它里面很有意思，刚才那个凯西有说到啊，那个字好像跟我的字写的差不多，我写的更漂亮没有错，因为你如果到每页去看完之后啊，它会有一个独独有一个印刷体的部分，那个部分要请你参与，
1: 自己要参与做一点，
0: 对，跟他一起参与
1: 小活动，
0: 对，就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去，这是这本书很大的一个特色，他鼓励大家参与投入到里面创作你自己的地图书。那另外一本呢，欢迎你到地球来，是站在一个对地球完全不了解的立场上，你怎么去跟别人介绍你所处的环境，可能

0: 不一样，你所认识的地球跟别人所认识的地球不一样，但是我可以就我所认识的部分跟他来做分享。
1: 嗯，这两本书小朋友有兴趣可以从图书馆借来看，那爸爸妈妈也可以协助小朋友去借这个绘本，一起的跟小朋友来完成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跟林静老师聊天。休息的时候，凯西想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一首音乐作品，是来自于古典音乐作曲家舒伯特，他想要描述忙碌的蜜蜂正在采花蜜的情景，所以就创作了这一首乐曲《蜜蜂》。而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版本是由小提琴演奏家吴梦平以及钢琴演奏家许桂芳一起带来的演出版本。

0: 今天在节目带小朋友一起去冒险的领队是林静老师。
1: 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静老师，也可以叫林静姐姐。
0: 耶、姐姐好。我们今天跟小朋友们要从研究地图、看地图、画地图来更多的认识。老师，我想问问你，因为我们就是要谈论五感，五个感受、是人自然而然的对环境的一些感受的启发的一些方式。老师，你觉得你自己 最常使用的是哪一个感官？
1: 我当眼睛跟听觉是最常使用的、对，看跟听，视觉跟听觉，
0: 这个是你最常平常生活当中
1: 对
0: 最常使用。你觉得你最少使用的是什么？
1: 大概触觉吧。我们大概有时候除非是踩自己主动去把脚踩在地上，否则我们可能也不太会有这个机会在这个现在都市人生活当中去感受到阳光照在皮肤上面，因为太热了，我就赶快躲到冷气房里面了。
0: 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包括现在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你一定也会跟林静老师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习惯使用的五感是不一样的，还有你可能比较敏感比较少用的也不太一样哦。但是我们今天在讲地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是要使用视觉，
1: 是
0: 你要仔细的去观察它。那除了我们在看这些绘本看地图去发现之外，老师你觉得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子去感受到这些陌生的环境呢？
1: 我很喜欢做一件事，到欧洲的时候呢，我可以散步在这个河边，然后河边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味道，
0: 哦，嗅觉，
1: 嗅觉也是我们常比较少使用的嘛，或是说其实有过来有味道怪，可是你不太会去主动去觉察到哦，这是什么味道？我到什么地方了？我有一次到跟女儿到纽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纽约的地铁其实有点脏乱嘛，然后我闻到一个味道，那个味道突然间让我就有点紧张。你知道我闻到什么味道？
0: 什么味道？
1: 大麻的味道。
0: 哦，老师，你怎么知道那是大麻的味道？
1: 我不晓，我在想这什么味道。我女儿这什么味道？什么味道？后来我们在想，那应该是大麻的味道。然后我就为什么会紧张？你知道，就刺激到我，就是因为我所有那个脑海当中看过这种枪警案的
0: 现场突然浮现
1: 了，对，浮现起来就开始会警觉性。所以人是很奇妙的一件东西，我们常常过度使用视觉、听觉。

0: 可是我发现说那一次我闻到那个味道，马上连接到我看过的影片的经验，哦，这个部分就值得去开发了。
1: 嗅觉其实你就开始有一些警觉，
0: 对，
1: 像譬如说有一些东西烧焦了，你不一定是看到它烧焦，因为常常都是锅底烧焦，但是你闻到一个怪怪的味道，
0: 对，你就开始会
1: 烧焦味，警觉心就来了。
0: 是，
1: 的确哦，在人类的五感当中，很多时候除了让你享受生活，嗯，发掘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它也是可以保护我们，
0: 对，也是一种机制。
1: 嗯，刚刚老师讲到他用嗅觉去认识一些新的城市，我也是很有感，但是我觉得我很常使用的是味觉，
0: 味觉美食，对不对？
1: 很喜欢吃，就是当我回想起来那个国家，我第一个想到都是哦，那个什么很好吃哦，啊，在台湾吃不到。
0: 一般人都说英国的食物非常难吃，
1: 嗯，
0: 那我一月的时候去英国看孩子嘛，在格林威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那个腊肠卷，我平常不太吃这一类东西，嗯，可那个腊肠卷非常好吃，它的那个吃起来非常 juicy， 就是然后肉质也非常好，更重要是那个腊肠卷它是友善动物的，它有专门为狗狗做的那个腊肠卷，哦，那我很爱狗嘛，就有好吃的食物，又有这个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狗在那边所以印象就非常深刻。所以后来人家跟我讲说英国食物非常难吃的时候，我就会心里面跟他讲不对，有一家好吃的腊肠卷
1: 、欸，所以这真的很有趣。我们刚刚在聊的这个部分，不知道小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用五感的方式也呈现了一些地图，欸，
0: 对，没错
1: 食物地图，
0: 没错，食物的地图，
1: 还有一些味道的地图，哦嗯，其实透过地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0: 嗯，
1: 我觉得刚刚讲到的这个用外星人视角来认识地球的这一个地图呢，嗯，它其实就讲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
0: 没错，
1: 我觉得不同的文化的地图也是很有趣，欸，
0: 对，
1: 嗯，
0: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最近就是在史博馆有埃及展，
1: 嗯，
0: 埃及它是以尼罗河为命脉嘛，它的交通，然后如果你仔细看金字塔建造的地方其实在尼罗河的西方，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这你就可以去观察，因为埃及人的文化里面他们觉得东方是在世的人住的地方，他们相信来生，所以把金字塔盖在西方，因为太阳从西方落下来，所以小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分布的地图，非常有趣，你可以去做一点探索，就跟文化做结合。
1: 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带领孩子来认识地图，或者是参与在这其中，爸爸妈妈也能带孩子一起，嗯，或者是小朋友你也可以自己的来做一些什么有趣的活动，
0: 嗯，
1: 来对于地图这件事情你更有概念更有兴趣。
0: 我想第一个是先不要做什么，不要把地图当成是一个知识而已，不要觉得我就是要来考试，我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一定要靠着地图走到，我觉得先把这个放下来。第二个，我觉得地图其实是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的地图书里面有这个房间的摆设，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啊，你对你居家环境认不认识，你画一个居家环境的地图，你最喜欢去公园好了，好，比如大安森林公园，从你家怎么走到大安森林公园会经过什么地方，哦，这个部分我觉得让这个地图是一个跟生活做连结的，哦，做是连结，然后你也可以走走看，从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经过什么样的好吃的面包店，哦，有趣的地方，这些东西做一些点的记录。另外就是我以前跟孩子，我们每年暑假都会出去玩嘛，都要到东部，因为西部人就会跑到东部去玩然后我会让孩子做计划，
1: 哦，
0: 他们规划，他们去找他们想去的点，
1: 嗯，
0: 然后怎么去安排那个行程，啊，大概的行程他们安排，而且我们是露营的方式，对，
1: 露营，哦，
0: 然后露营房我们带着帐，因为我们是童军团的孩子嘛，
1: 哦，
0: 所以带着他们用露营的方式，有些地方露营，有些地方可以住宿，没有问题，这样子就是互换的。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们画完那个点之后，画的准不准确没问题，就是主要把 他们想去的哪些点，标示上去，然后他们去搜集资料，看一看怎么行程怎么走，可一天可以来到两个地方吗，或者是一个点只要玩一个地方就好，那个可以保留弹性，
1: 嗯，
0: 那更重要的是最后他们会拍照，拍照之后那时候还是手机不是那么多的时候，你拍照，拍照完它会做成一本，比如说我今天到河流的一个露营区，我有做哪些事情拍照下来就把它贴上去，
1: 哦，
0: 或者是有些 文艺中心啊，民俗中心，他们

0: 有可以盖章的，小朋友爱盖章嘛，可以留那些戳记下来，这样子就变成一本地图书，你的地图记忆
1: 就是我的今年暑假地图书。
0: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最后一页很好玩，我最后一页孩子还写说，爸爸说，爸爸想法这一次的感受，妈妈说，然后弟弟说，我说，就姐姐说嘛，最后就换你说，就他们老师很可爱说，老师说下次你可不可以邀我们家一起过去，我们想跟着走。
1: 我都好想看哦，这个地图书好有趣哦。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其实也可以试着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尤其现在在暑假的时刻，大家可以动起来。
0: 我的孩子后来都到国外去读书嘛，或者是工作，他因为那个书袋有点重，他们会拍照放在自己的手机记事本里面，对他们讲的是他们最珍贵的回忆。对，
1: 这真的就是一个实体东西的温度哦，跟我们快速所有的照片都放进去电脑，你大概不会去看它。
0: 没错，
1: 真的有点可惜。但是今天林静老师分享了很宝贵的实作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哦。我们今天谢谢林静老师的分享，
0: 谢谢凯西，谢谢大家。
2: 让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1: 今天听到小来宾的分享，以及大来宾林静老师的带领，不知道你对于地图有没有更有概念呢？当我们想要去冒险的时候，地图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而时常我们做一些地图的记录，也可以帮我们记下美好的回忆哦。这里的地图可不只是局限在空间，什么位置，要去哪里，更多的是记录你曾经跟家人或朋友经历的一些事情，又或者是你内心里面的地图，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哦。今天大小来宾都分享了很多他们不同的记录方式，而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试试看记录你们最喜欢的一些事情的地图。而今天我们的无感笔记本就想邀请小朋友们试试看，也许从最简单你的房间开始，记录你最喜欢的一些例如礼物地图、玩具地图，你总是会收藏在一些容易发现的地方，为什么你想收集在那个地方呢？又或者是你家里附近的地图，其实也相当的重要，因为它有可能有你喜欢的文具店，或者是你非常喜欢的美食店哦。当我们借由画画记录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张独一无二的地图，记录你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当然，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也可以上我们的 Podcast 平台，在这一集我们都会有无感笔记本下载的连结。小朋友们如果觉得自己画得很棒，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拍下来，上还是要冒险的 FB 粉丝专页，可以传给凯西，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小礼物哦。今天我们的冒险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由音乐制作人谢欣芷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全世界我爱你》。我爱你三个字很简单，但是在这一首歌曲里面，他用了17种不同的语言，我爱你来呈现在这当中哦。小朋友们，你可以仔细的来聆听，算出来，或者是认识它，或者是去学习它，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我爱你呢？而我们也适当的来跟爸爸妈妈，还有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跟感谢哦。希望你们都记录下自己心里最重要的地图，而我们下个礼拜要继续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打开你的五个感官，来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跟凯西在空中相会咯，拜拜。

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是我们国内的作曲家刘之轩所写的《春明》，演出的团队是一生全弦四重奏，这是2024年这个团队在魏武营演奏厅的演出。今天的特别嘉宾就是来自于一生纯弦四重奏的成员之一，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一个乐团一生室内乐团的团长一生。你听到一生你会想到那个 Doctor 对不对？但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认识的一生室内乐团，它的声是声音的声。今天要为大家邀访的这位来宾，肯定是我这个从事广播工作20多年以来很特别的一个存在。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是皮肤科的医生，他同时就是我们所提到一生室内乐团的团长。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是吴玉红医师。吴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咖啡猫你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刚刚回顾了2024年你跟你的好朋友们组了一个一生纯弦四重奏。
1: 是。
0: 这个纯是香醇的醇。
1: 香醇的醇。哦、因为我们都是老人。我们这个四重奏是我们一生室内乐团的主要的四个首席的成员。那我们其实年纪都已经不小了。那我们的音乐很有热情，也很有感触，所以我们另外组成了一个四重奏。然后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开始练习，然后我们总共演出了有9个系列。然后有快20场的这个室内乐的演出会在我们的国家音乐厅的这个演奏厅，还有台中歌剧院，还有魏武营都有演出。
0: 是是。
1: 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其实是一生室内乐团，这是大团。
0: 对对。
1: 那大团的话，它的历史就悠久了，它是我们成立已经36周年，今年是我们的36周年的音乐会。然后我是在我实习结束毕业的那一年，这个乐团成立，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加入，所以我也是创团元老的之一。
0: 创始成员就对了，
1: 创始成员之一，对。
0: 但我刚刚已经先把你的身份跟大家报告了，
1: 没有问题。
0: 肯定听众朋友有您的病患哦，因为您从事医疗工作也一定是30多年的时间，
1: 对。
0: 您是一个专职的皮肤科的医生，在皮肤科这个领域当中是大家所佩服的一个名医。吴玉红医师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但是今天我们要先请他的白袍放在一旁。
1: 是。
0: 要请你拿起你手中的中提琴。刚刚听到的弦乐四重奏，你是负责中提琴。
1: 对。
0: 但我其实先去 study 了一下你学习音乐的背景，我发现其实你应该是个好奇宝宝，从小提琴再到中提琴，那大学其实还跑去拉大提琴，最终定调自己目前是个中提琴的演奏者。
1: 对，其实我还是基本上还是从小提琴开始学起的。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有参加学校的乐团。
0: 对。
1: 那么在进入高中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当时我是在建中弦乐社，然后他当时没有人拉中提琴，所以需要中提琴的这个角色，那我们就自告奋勇的说既然没有人拉，我们就去拉中提琴。所以那时候拉了2年的中提琴，觉得其实这个乐器很有趣。
0: 是。
1: 它是一个属于在乐团里算是有点伴奏型的乐器，因为它是一个和声型的乐器，
0: 对，
1: 它的音色比较温暖，比较中间，但是偶尔它就会有一些独奏的片段，又需要你去表现，
0: 是，
1: 好，那它是注重团队合作的，不像小型跟大型比较属于独奏型的乐器，
0: 对，
1: 然后这进入大学之后呢，就进入了这个学校的北一的管弦乐团，那个时候是缺大提琴，这个很有趣，就是刚好就是我们一个拉得很好的大提琴的学长毕业了，
0: 是，
1: 所以就没有人拉，所以我想说好吧，那这个乐团缺人，那我还是得去补，所以就自告奋勇去。

0: 拉了一下。
1: 吴医师，你人是不是有点太好？缺什么你就去补什么，这样子。
0: 嗯，可能是个性吧，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就是团队的演出比个人的表现更重要一点点。
1: 是是是。
0: 所以那时候觉得说，而且接触新的乐器，其实我很好奇，对，就像你刚刚讲，我是个好奇宝宝，所以我喜欢探索这些东西，所以后来就去拉，就一拉就拉了六七年。
1: 哇哦。
0: 然后等到医生室内乐团创立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大的琴了，那我就得选一个我最喜欢的乐器。那基本上重型还是比较缺
1: 呀。
0: 然后我觉得小琴很多人了，所以我们就继续拉重型，然后就没有停了，就这三十几年来就一直都停在就在中提琴
1: 呀。关于这个吴玉红医师，他驾驭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可能之间差别，我觉得要另外辟一个专题了。但因为今天我今天一开始先听到一个很乐于跟团队合作的医生，也是一位音乐家，他要来和大家分享，其实他在医疗工作这么忙碌的闲暇之余，他还是不忘自己年少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演奏音乐。所以在成为实习医生的同时，他就加入一个名叫医生室内乐团的这个团体，现在已经超过到了这个第36年的一个时间。当然医生室内乐团，我不晓得亲爱的听众朋友认不认识这个团体。我这回因为要访问这个团，我就开始回去读他们的一些过往演出的经历，我就发现他们过去也许这十年来的每一任指挥，其实经常是我们倾听音乐节目的座上嘉宾，都是大家可以认得的
0: 指挥老师，
1: 非常佩服的一个指挥家。然后我就开始发现，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业余的乐团，他们是一个极其专业的室内的乐团。吴医师来说说，其实一开始你们会不会比较偏向，比如说学生时代比较热情嘛，虽然要当医生，但是还是不想忘记那种玩音乐的感觉，所以就聚在一块同好。但是是不是有点越玩越认真，走到了现在这个状态？您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团队的成长？
0: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认真，
1: 是是是，
0: 我们从一开始创的
1: 从来没有开玩笑过。
0: 对，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学校里面，就是算是当时琴也算拉得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开始创团的时候，就是各个医学院的的各部的首席或者是拉得比较好的，他也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因为其实我们进入医疗工作，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是最忙的。
1: 对对，
0: 就是年纪越小，在医院的地位其实越小的，就越忙的那群人。
1: 对，
0: 但是那个这个演奏音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也算乐趣，也算放松，也算是为自己的专业。就是我觉得医院跟音乐跟医疗其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它都是需要用心去体会，去有时候要分析，有时候要理解，那又有感性又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蛮认真的。
1: 是，
0: 所以第一次公演我们是的时候，大家还不太有信心。那时候就在实践堂。那但是那次非常的成功，然后大家听了以后都非常的赞赏。然后我们当时的创团的团长是张志清医师，那他是一个其实算是国内相当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因为他开了十多场的个人的音乐会，然后也常常在国内外有协奏曲的演出。所以那场之后我们就很成功，以后我们第二场就更有信心，我们就开始找更好的职业的这些指挥，然后把我们带领到想演奏出更好的音乐。那同时我们也想到说既然我们都是医疗的人员，那音乐好像就是那跟其他的音乐团体好像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最能够做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把医疗的公益这一块要加到这个里面。所以我们是在非常早的时候，在这个1992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公益音乐会了。所以从第二届的公演之后，我们所有的年度音乐会都是跟公益活动结合。
1: 是，其实我看到过往演出的经验，还有跟不同团队的一个你们议题上面的一个投入参与，真的是让我非常佩服。不只是一个同乐会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由目前几乎都是在第一线医疗工作的医师们，或是医疗体系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组成了一个医生室内乐团。你以为只是他们自己的同乐会，但没有，他们从一开始的一个创始的 初衷，当然为了自己所喜欢的音乐，这是很重要的。再来就是他们希望

0: 能够用音乐带给很多人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1: 嗯、
0: 老师啊、这个医生，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我是非常认同。你说音乐跟医疗很靠近，大家会想说没有啊，因为讲到医疗好像有点冷冰冰啊，或是生老病死、
1: 嗯、是。
0: 但是没有诶、欸、其实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病痛当中走过来，其实也是碰到了很多真的尽心尽力的医护人员，才可以让我们

0: 后又要解析古典乐曲。医师你讲讲你怎么、
1: 我觉得这个是有关于所谓的理性跟感性这两方面、那当我们在谈医疗的时候、我们在看病的时候，我们的理性要占比较大多数、但是你不能没有感性、你如果没有感性，你就会失掉同理心，
0: 对，
1: 那你对病患的这个他的设身处地的情况，你就会有点落差。所以在医疗当中，它还是需要很多感性的东西。那音乐上面是这样一个练习的过程
0: 呀，
1: 是要非常理性的，因为你需要非常的练习，做很多的练习曲啊，你要反复的练音阶，
0: 你要走过任何的枯燥，对不对？
1: 对对，这个是理性的部分。但是你要演出让人家觉得可以感动的音乐，那这个就是感性。所以它彼此之间都需要一定的成分在里面，才能够把它做得很好
0: 呀。彼此互相的牵制吧。
1: 是，
0: 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认识已经成军36年的一个医生室内乐团，他们每一年的公演，不论是品质或者是水准，都是在跟职业等级是一样的。再者，他们每一年所关心的议题，也都要邀请亲爱的朋友们持续的来投入。今年他们要成就是要进行的一个主题的音乐会，要关心的一个对象就是无国界医生啊。那这次音乐会名为声会名家，在选曲上面他们有哪一些的一个安排呢？我们先回来听这次在音乐会当中将要来做的一场演出，这个曲目是马兰幻想，那作曲家也是我们刚刚听到春明同一位作曲家，那这位作曲家叫刘之轩。所以我们要听到录音之前，我想请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吴玉红医师简单提一下也许这位作曲家刘之轩或是马兰幻想，你们为什么选择他？
1: 之轩是我们的团员，好，他本身是药师，然后他的小琴也拉得很好，所以他在就是在前几年他就加入医生室内乐团。然后他对作曲者非常的有兴趣，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就从他的这个同事啊，还有他自己个人，就我们就知道说，他很喜欢这个创作跟作曲。所以我们也很鼓励他能够继续能够往这个地方去深造。所以在他毕业以后，在工作，在药师的工作之后，他后来又去考上了师大音乐系研究所，就作曲组，
0: 对，
1: 然后去里面做这个作曲硕士的这个继续的深造。
0: 太疯狂了。
1: 对，然后他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他其实有得过了蛮多的奖。
0: 是的，
1: 像比如说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有一个管弦乐的作品，然后他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啊，就是国台交的青年音乐创作竞赛的首奖。
0: 哇，
1: 那他也曾经到这个日本啊，有一些很重要的音乐营去跟有很多的这些大师们做学习跟交换。交换他们的心得。那他的创作曲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听到的那个春明，那个是他比较早期的创作。
0: 是，
1: 那我们当时在参加弯声举办的国际音乐大赛的时候，第一届国际音乐大赛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首曲子当我们的自选曲，
0: 是，
1: 然后进入了决赛。我们是唯一进入决赛的一个业余的团体，其他全部都是职业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团体。然后后来他在这个研究所毕业之后，他又陆续有创作一些作品。那我们这一次要演出的就是马兰幻想。马兰幻想是他参加第二届弯声国际音乐大赛的作曲组的时候进入决赛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基本上是以这个阿美族的山地民谣《马兰之恋》，
0: 是
1: 跟这个或者是我们称马兰姑娘马兰姑娘，
0: 对，
1: 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然后他用他的曲调，然后把它稍微用他的主旋律稍微简单拆解，再用各种不同的和声加进去，然后发展出有6段不同的主题，
0: 很了不起哦。
1: 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到时候在音乐会的当时那一天，我们也会在演出前，我们有准备这个影片，然后我们有生成一些情境，然后让大家可以提早去体会到这6段的情境，包括黎明时刻，穿梭于群山，然后山岚缭绕，丰收庆典舞，两情相悦，跟马兰幻想。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算是主题式的音乐，然后大家可以从它的音乐中就可以浮现那个画面。等一下我们可以听一段，大家可以稍微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音乐。

0: 乐的这个一个动人跟它的那个叙事性的这个强烈的
1: 哇，
0: 这个印象
1: 是。我在节目当中其实蛮常播送《马兰姑娘》这个曲子，非常喜欢这段原名的歌谣。我们今天要听到是根据这个曲子的缪斯而成就的一个当代的创作，刘志轩所写的《马兰幻想》。那么我们现在要听到的版本，就是在2025年弯声国际音乐大赛的时刻的一个首演啊，这个演出的团队是弯声乐团。

0: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将要和大家来推荐一场音乐会啊。这个时间9月2号礼拜三晚间7点30分于国家音乐厅要登场的医生室内乐团和您进行的年度重要的公演，申慧明家医无国界，声援前线，是这次音乐会的一个主题。刚听到的是医生室内乐团的成员之一，白天是药剂师晚上化身成为作曲家，或是他同时进行令人佩服的刘芝轩所写的马兰幻想。我也很期待有机会可以在音乐厅听听马兰幻想，他以6个环节来说马兰姑娘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是充满着奇想的。医生室内乐团1990年成立，这36年以来所有的成员90%以上的成员都是在医疗的第一现场，但是他们在非常繁忙的譬如说临床的或是教学的工作当中，他们还是持续的来玩音乐。我也很好奇这个团他们经营的一些妙方吧，因为他们听说没有专职人员所以真的很令人佩服。今天邀请到是团长也是马偕医院的皮肤科医师吴玉红医师。吴玉红医师今天是以团长和中提琴家的身份来的。
1: 是。
0: 那医师，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先关心一下这次环扣到的一个关心对象是无国界医生。
1: 无国界医生。
0: 那要说一说这个起心动念了。
1: 我们这个发想其实来自去年是我们的35周年。所以我们其实办了3场的音乐会。那第一场音乐会我们因为刚好是其实是在疫情结束没有多久，大家开始活动慢慢恢复正常，所以那场音乐会我们邀请了亚洲医师乐团，我们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亚洲医师乐团，那这个亚洲医师乐团里面的很多成员到台湾来演出。那亚洲医师乐团是第一次的公演是在日本，然后第二次是在高雄，在2017年在日本横滨，然后2019年在高雄卫武营，之后本来要接着就要继续在香港或者首尔办的，但是碰到疫情就停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跟我们里面的这个组织里面的核心团员说我们要办一个这个音乐会邀请大家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从日本跟南韩然后还有从香港，还有从甚至还有从澳洲来的，所以他们就一起就过来了。那我们办了这一场很成功的这个音乐会以后，我们就学说这个其实也就是医无国界的意思，就是我们医疗是没有国界，音乐也是没有国界的。
0: 对，
1: 所以在今年的音乐会的主题的，我们在筹办这个公益团体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就想到无国界医生，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联络，那他们也很高兴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活动邀请他们参加。所以我们的标题就定在医无国界声援前线。那就是音乐跟医疗，就像我们刚刚讲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也希望音乐会可以让更多的人除了来听音乐之外，然后多给无国界医生一些支援。虽然无国界医生已经很有名了，大家很多人相信都知道，但是其实在目前在就是大家看到最近的新闻，就是现在是很不安宁的一个世界，
0: 对，
1: 然后有很多的战争，所以这个无国界医生他们的使命就变得更重要，那他们有更多的责任要负担，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就是焦点，然后大家有更多的支援给他。那这是我们开始要做这个音乐会的主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无国界医生在战火啦，或是前些年的疫情，还有各种的灾难现场救死扶伤嘛。那音乐其实它的存在也是一种救死扶伤，就是那个病痛的那种带来的不适，或是心灵上面的软弱，其实音乐是很重要的一个疗愈剂啊。那所以这次的音乐会特别把无国界医师又成为了我们医生室内乐团很重要关怀，而且要一起同工的一个对象，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当然在音乐的曲目上面的编排，我不晓得是不是就有一些直接的想象。
1: 对，所以音乐也是无国界的，所以我们在曲目的安排上面。 也呈现一个很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整场音乐会基本上是由我们的指挥杨志清老师所安排的。
0: 是，
1: 那我们跟杨志清老师有一个有一个四年的合作计划。那从去年开始。嗯，那么今年这是第二年，然后他就安排了这些曲目，那里面包括当然是我们很希望每年的演出都至少要有一位国内作曲家的、
0: yeah.
1: 好，这是很重要对本土音乐 作曲家的一个支持，所以去年我们就有，那 今年我们也再次有志炫的作品。
0: 嗯，
1: 然后另外我们选了一个杨老师选了一个丹麦作曲家叫做哈梅里克。
0: 是、嗯、
1: 那大家对他可能比较不熟，因为、嗯、但是他是北欧作曲家，除了西贝柳士之外一个很重要的作曲家，他是在德国跟法国学音乐，然后受到白辽士的影响、嗯、那后来又到美国去做了音乐院的院长，然后再后来再回到丹麦。那他写了七首交响曲，今天我们要演出他的是第六首。
0: 是，嗯，
1: 通常交响曲都是给大型的交响乐团或管弦乐团，那么医生室内乐团是一个弦乐团，我们目前因为还找不到足够的管乐可以撑着一个交响乐团，所以我们目前是弦乐团、
0: 嗯、
1: 那他的第六号交响曲刚好是一个弦乐作品。
0: 是、
1: 嗯、然后他有标题，他的标题叫灵性、
0: 嗯嗯嗯、
1: 叫 spiritual 的这个灵性，灵性交响曲、
0: yeah.
1: 所以里面的音乐其实很有宗教的色彩在里面、嗯嗯、你可以听到非常宽广的一个声音，然后还有像圣歌般咏唱的这些旋律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很会触动人心的一个音乐。
0: 是，
1: 那这个音乐这首曲子在国内应该是很少演出的。
0: 嗯 嗯, 嗯，
1: 所以当我们接触第一次，其实说实在老师选这个曲子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我们以前也不知道有这首曲子、
0: 嗯、对，
1: 可是听了以后其实很感动，在练习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感触，欢迎大家来听听。
0: 嗯，所以在曲目上面的选择，先有我们说的国内作曲家刘志轩的这个作品嘛，然后还有刚刚就是提到是充满灵性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很抚慰人心的、
1: 嗯、
0: 偏向圣歌形态的这种灵性交响曲，这也是很少在国内音乐会可以看到的被演出的曲目，就是丹麦作曲家哈梅里克的一个作品。那待会我们还会提到另外一个作品，就是有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小号与弦乐团C小调协奏曲等等。

0: 的一个作品。
1: 是，
0: 那我也看到这一次为了音乐会，你们还邀请到了名家一起同台竞演，
1: 是
0: 有我们很佩服的钢琴演奏家叶梦如老师，
1: 是
0: 还有小号演奏家侯淳安，
1: 是
0: 都是现在永远都是第一把交椅了。
1: 对，嗯，对，对，嗯，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这个这大概从今年开始一直到明年后年，我们都一系列会推出，所谓的声会名家，就是我们会有至少一场音乐会会找一个国内非常顶尖的演奏家，然后来合作。
0: 对，
1: 那我们会从。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业余非职业的乐团，那我们跟职业演奏家合作当中的火花去会让大家彼此都
0: 再次提升了，
1: 会有很多很多的进步。那业余演奏家的特色就是，虽然也许技巧没有到职业乐团那么好，可是我们有很多的热情
0: 呀。
1: 然后这个
0: 不会流掉，
1: 医疗人员的对医疗人员在音乐上面的那个热情还有那个专注，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演奏音乐做好的那个常常会让职业的演奏家很感动，就说他们平常大家就只是去工作，但是碰到这一群很爱拉琴的医生，那个氛围不太一样，所以彼此会激发出一些很特别的火花。那这首曲子但这个 Shostakovich 它是一个比较相对上比较现代，但是还是算它比较早期的作品，
0: 是
1: 里面有很有趣的和声，然后钢琴有非常难的独奏技巧，
0: 对，
1: 那弦乐团也有很多，但是不是属于那种你听不懂的那种现代音乐，它其实也是有旋律性，然后里面的很多
0: 是
1: 但是有点讽刺性的小号在里面，你可以听到那个冲击的那个色彩，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曲子。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跟这两位非常国内非常杰出音乐家的合作。
0: 待会我们再来听听这个肖斯塔高维奇的这个作品啊。不过在介绍这个我们说到丹麦的作曲家哈梅利克的 G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之前，我还是要一定要解决我心中的疑问。一个团体要可以运作到了第36年时间。没有任何一个专职人员，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吴医师，说说你们，其实没有一个几薪的制度嘛？我知道你一定有干部嘛，这是你像您是团长等等。但你觉得走到36年最可贵的原因是
1: 热情？
0: 热情，
1: 其实基本上是热情，还有友谊。
0: 了解。
1: 那当然，我们是，我们目前在从创团的团员到目前，大概还有7到10位是在里面，那其他大概30多位的演出的团员的话，就很多就是中生代或者是更年轻的医生。
0: 是。
1: 那我们当你进入这个团体之后，演出过之后，你就会有一个黏着性，你对这个团会。有期待，然后也有一次也会享受这个过程。所以虽然我们没有专职的行政人员，我们其实也基本上我们是因为是非盈利嘛，我们就只是演艺团体而已，然后我们是自给自足的，所以我们的收入大概就是只有这个售票所得，
0: 对，
1: 然后有一些这些团员缴的团费，
0: 没错，
1: 然后捐献所得这些，
0: 对，
1: 然后我们每年其实我们的售票盈余还是会捐出去，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盈余可以去付一个行政人员，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是自愿出来做。
0: 是，
1: 那我们是有个行政团队，我们行政团队大概有目前大概有8位到10位左右，然后我们就是会大家分工，然后做行政的决策。那基本上我们还是都是奉献自己的时间。
0: 对，
1: 那会很乐意啊。我觉得其实当然是很累，没错。但是看到乐团的成长，然后看到那个听到自己演出的成果的时候，你其实是那个成就感还是蛮大。
0: 我觉得很像我们在学生时代玩社团的那一种，
1: 是，其实我们还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衍生，我们
0: 是
1: 一个在学校里的社团的延伸，只是到社会上我们没有放弃这个当时那个很单纯的心理，
0: 太棒了，
1: 所以我们就是继续延续这样子的一件工作。
0: 我永远相信当演出者心里很纯粹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音乐肯定也是真挚无比，是非常纯粹的，没有任何的污染的。今天和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医生室内乐团，他们成军36年了，那在9月2号要推出他们年度的一个音乐会，特别将无国界医生的一个讯息再次

带给所有的爱乐朋友。这次他们和指挥家杨志清这个指挥家来合作，肯定是值得大家来期待的。那么我们就好好来欣赏一下接下来这段乐章，是刚刚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吴玉红医师所跟我们分享的丹麦作曲家哈梅利克所写的 G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灵性交响曲。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乐章，这个录音的版本是瑞典赫辛堡的交响乐团带来的录音。

0: 今天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专访的，他的本职是一位皮肤科的医师，是我们马街医院资深的皮肤科医师吴玉红医师，也是学校的教师。但其实我想他也很喜欢呈现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超级爱乐者，
1: 是
0: 一个中提琴的演奏家，同时也是带领着医生室内乐团持续向前进的团长。吴医师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都很好奇，就是你们都好忙碌嘛，这大家可以直接的想象，
1: 其实是真的非常忙，
0: 对不对？我相信是哈。然后尤其医疗有很多的突发状况，
1: 嗯，
0: 假设你们讲定了一个固定练团的时间好了，
1: 嗯，
0: 但是要可以每次都固定来练团，那可能
1: 很困难，
0: 就是一个挑战了哈。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大家本来每个人性格就不一样了，然后医疗的这个忙碌程度又不一样了。
1: 嗯，
0: 说说你觉得有哪一些，我想每个团员都很可贵了，
1: 嗯，
0: 但如果现在立刻让你闪出来的一些团员的故事，让你觉得好，既然大家都这么奋力了，我这个老大哥我就持续的带领大家往前进啊。嗯，
1: 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团练的这个问题。
0: 是，
1: 其实本来业余的团体要团练本来就不容易，因为大家是各自来自各行各业，那医疗的人员又更困难一点点。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班表，我们的排练表基本上都是半年前就已经全部排定了，好，然后就是时间就给大家。
0: 嗯，
1: 但是真正能够到期团练还是很困难，这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只能用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现在目前是礼拜天早上排练，两个礼拜排练一次，就是一个月最多两次，那有时候甚至只有一次的排练。排练表很早就给大家了，大家都可以记在我们的行事历上，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到期，这是非常困难，因为
0: 对
1: 我们现在的医疗医学会的教育活动训练全部都是排礼拜六礼拜天。
0: 哇，
1: 所以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上班，然后接着礼拜六下午跟礼拜天就是开医学会的事情。
0: 是，
1: 然后医学会呢不是只有国内还有国外，因为自从网络的线上研讨会在疫情当中蓬勃发展之后，我现在每个月都有好几场的国外的这个研讨会需要去参加的。那所以其实是很早班表给大家，那有的团员年轻的团员他要去拿学分，好，他一定要去拿一些教育学分，然后我们比较资深的团员呢，有的已经是医学会的理事，好，甚至比如说我们还有我们的欧良修医师，他也是之前我们前任的执行长，他是这个小儿科医学会的副理事长，
0: 哇，
1: 他是前任的秘书长，现在是副理事长，他们都很忙，但理事会很多，要主持很多会议，所以要把大家凑齐应该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没错，对，
1: 不过大家还是都尽可能把这些时间都空出来，
0: 对，
1: 然后
0: 最整齐的一次可能就是上台演出那一天了，
1: 有时候连上台演出的那个下午都还是没有办法凑齐，因为也许有时候临时下午有个紧急的这个手术啦，或者是紧急的一个这个住院病人要照顾，他就没有办法来，
0: 对，
1: 但是我们一定是都非常认真的准备，所以这个会让我们都还是有个很好的表现，
0: 是是是，
1: 我们的
0: 团员
1: 就是目前因为横跨老中青三代，
0: 嗯，
1: 所以我们资深的团员大概都已经快到60，都已经快要接近这个退休了，
0: 然后
1: 中生代大概40-50岁，然后很多年轻的团员这样子。我们有几位团员非常的有趣，或者说非常的杰出。我们先讲我们的创团的团长好了，我们的张日新医师，
0: 是，
1: 他是一个奇葩，
0: 嗯，
1: 他在学生时代就拿过好几次这个国内的小型比赛的冠军，
0: 是，
1: 所以理论上他是可以走职业音乐家的，
0: 对，
1: 但是后来他进了北医，然后念了北医的牙医系，所以现在是牙医师，那他在后来在仁爱医院服务，那退休以后他现在还是继续在看，
0: 是
1: 做他的工作，但是他还是继续在开他的个人独奏会，每年都开他的个人独奏会。
0: 好有趣，
1: 他今年才刚开完他的个人独奏会，所以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音乐家。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高景宏医师。高景宏医师他是一个他是眼科医师，长庚这个那个服务之后，然后后来在开诊所。他也是个音乐狂热者。他是比我更厉害，因为他是拉小提琴的，
0: 是，
1: 然后后来去拉中提琴，后来也去拉大提琴，然后现在他拉低音大提琴，
0: 哇，
1: 所以他是全能的，所有的弦乐器他都
0: 是
1: 他都尝试了。那他在这一场会帮我们拉低音大提琴，
0: 你们又是没有人哈，
1: 对，
0: 但是刚好他也有这个专才了，
1: 他有这个能力，
0: 对 对, 对，
1: 然后他也会吹伸缩号，
0: 哇，
1: 那最厉害是他会指挥。所以他在这个 做专科医师

0: 是眼科专科医师，然后开诊所之后，
1: 嗯。
0: 然后一开始在医生创立的早期是基本上是他在做音乐行政，
1: 是，
0: 然后负责带大家规划这些音乐会的演出。
1: 嗯，
0: 那后来他就手痒了，他就去考了东吴大语学的指挥研究所，
1: 手这么痒啊！
0: 所以他就拿到了指挥硕士，所以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指挥家。
1: 我觉得他的同学们发现他是一个专业的眼科医生，应该大家都觉得很，会觉得这个戒慎恐惧吧，太令人佩
0: 所以，
1: 服
0: 不过他
1: 了。
0: 还是很厉害，因为
1: 嗯。
0: 他是走眼整形外科，所以他其实
1: 是，
0: 是要还要开刀的，
1: 哇，
0: 所以他会开刀，然后他那个闲暇时间呢，他就研究他的乐谱。
1: 标准的一手手术刀，一手指挥棒 的
0: 对
1: 一个
0: 对
1: 音乐
0: 对，
1: 家，
0: 对，
1: 对，
0: 很特殊。
1: 对，
0: 然后他在我们在医生创立10年之后呢，
1: 嗯，
0: 他就另外创立了市民交响乐，台北市民交响乐团，这是一
1: 是，
0: 个也是国内非常活跃的一个业余交响乐
1: 没
0: 团，
1: 错，嗯，
0: 大概现在已经演出100多场
1: 是
0: 了，
1: 的，嗯。
0: 是林田吉老师在指挥。
1: 没错，嗯，
0: 那他是创团的团长，所以他把这个整个市民交响乐团，台北市民交响乐团带领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呀呀，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非常敬佩的学长，从
1: 嗯，嗯哼，
0: 专业的领域，然后一直到音乐，然后音乐又走到各个不同，然后后来又
1: 嗯，
0: 做音乐行政，做得很好。
1: 是是是，嗯，嗯。
0: 那这个是我们另外我们还有几位很重要的这个之前的那个团员，好
1: 嗯，
0: 像目前现在我们刚刚提到欧良修医师，他是小儿科
1: 对，
0: 界的重要的人物，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像郑敬峰医师，他是慈济医院的
1: 嗯，
0: 台北慈济医院的副院长。
1: 是，
0: 所以他们都还是位居高位，然后
1: 但
0: 但
1: 还
0: 是
1: 是愿意为音乐
0: 他
1: 摆
0: 们还
1: 上，
0: 是
1: 对不
0: 尽可能
1: 对？
0: 都是会来参
1: 对，
0: 加。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也非
1: 嗯，
0: 常的感动。
1: 是，
0: 所以我们有点革命情感吧。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从学校就认
1: 嗯。
0: 识很久了，然后这么30多年来都一起拉琴，一起成长。
1: 好棒啊！我觉得这人世间最温暖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一定少不了友谊这件事情。然后又有着音乐的一个同
0: 对，音
1: 好，
0: 乐的结合，再加
1: 是，
0: 上有一些医学上面互相的共通的语言。
1: 就该不会你们一边练团在聊肖斯塔科维奇，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说：“哎，你那个病患的现在，对不对？是不是常常出现这个状况？”
0: 会这样子，因为比如
1: 哦。
0: 说，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当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是音乐为主，
1: 对，
0: 那在中间会有休息，
1: 嗯，
0: 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谈音乐的事情了。
1: 是因
0: 然
1: 为人
0: 后，
1: 家都聊家里啊，聊什么买什么东西嘛，
0: 对，我们不是，我们就是都在谈医疗的事情。
1: 哎，
0: 然后我们有些年轻的
1: 嗯，
0: 医生，他们也会分享他们自己在医院碰到的事情，或是他们如果是同科的，就会分享
1: 直
0: 他们的
1: 接
0: 技
1: 来
0: 巧
1: 请
0: 啦，
1: 教一下哈，
0: 就是说开刀的技巧啦，注射有什么特别的啦，或者是说这个病怎么诊断啦，
1: 对对对，
0: 就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1: 嗯，嗯。今天真的和大家来认识一个超级不一样的室内乐团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认识的是医生室内乐团。医生的医，声是声音的声，而这一票音乐家其实绝大部分90%都是在医疗的第一个现场来服务人群的。不过他们也期待用音乐来抚慰人心。很开心听吴玉红医师讲了一点点，譬如说你们刚刚谈到大家都是同辈医生的一些故事，然后继续往下挖的话，我就可以做一整季的一个节目，因为每个 人
0: 每个
1: 来，
0: 人都有他
1: 对，
0: 好多的故事
1: 是
0: 在里
1: 的，
0: 面。
1: 但是最终就是真的喜欢，单纯喜欢音乐这个心，让你们聚在一块，而且是精益求精的，在音乐专业的成就上面，你们一点也不马虎。而且我知道，像这2年刚提到杨志清指挥家的带领，杨志清这个老师他过去带领。高雄
0: 高
1: 市
0: 视
1: 立
0: 角，
1: 啊，交
0: 高
1: 响
0: 视
1: 乐
0: 角，
1: 团，还有他在古典乐界各种的贡献，他也常做很多跨界的演出，
0: 是，
1: 真的是令我们佩服的指挥名家。所以在真的是严师出高徒，你们一直都是高徒，然后他又是严师，那现在就越来越厉害。
0: 是，希望是这样，希望我们不会让他失望。
1: 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们一定要到国家音乐厅来感受一下这群热情的医生们。医疗这个现场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们，他们是如何来诠释他们所喜欢的室内乐？这一次的演出时间9月2号礼拜三晚间7点30分，在国家音乐厅要来做演出。那同时也邀请到了钢琴名家叶梦如老师、小号演奏家侯承安，他们要一起来做音乐会的曲目的分享。这次还有一个关注的焦点，就叫做医务国界声援前线，要特别请大。 大家持续来关注无国界医生的各种的一个需要，还有他们在坚守的一些精神呢，是值得大家持续也投入一些心力来支持的。好，我觉得听音乐就是一个很棒的支持了，因为他们演出的收入也不会进自己的口袋，而是要来这个捐助给他们所关心的这个对象。请大家不要错过了，详细的活动内容你都可以到医生室内乐团，他们有官方的网站，也可以到 OpenTix 的售票系统来购买这次入场的票券。最后我们就要来听刚刚我们的吴医师有简单提到一点，像是塔高维奇的写给钢琴小号和弦乐团 C 小调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医生你要不要做一个小小的结尾？
0: 我们今天帮大家找的这个版本很特殊，因为它是肖斯塔高维奇他自己弹的的一个录音，
1: 很珍贵。
0: 我在网络上发现了这个录音，就是说哇，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因为是他是作曲家，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棒的钢琴演奏家，
1: 是的，
0: 然后他在1958年留下了这个录音。那这首曲子虽然是他早期的作品，但是他其实已经有很多他个人的色彩在里面了。所以虽然是一个很现代的作品，然后他节奏非常的鲜明，但是还没有黑暗到让你会觉得说很虽然他是一个小调的作品，我们有时候听他的交响曲会觉得说哇，他这个很沉重。那当时在斯大林这个那个时代的被统治的时候，哇，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但是这个曲子有很多，虽然有一些讽刺的意味，有些明亮的，也有些优美的旋律。所以非常希望来大家来听听看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曲子。这将是我们的压轴，我们会把它放在下半场，然后来给大家带给大家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曲子。
1: 是，我也非常感谢吴勇医师今天为我们挑选的。您刚刚提到这太珍贵了，我们要回到1958年哦。当时肖斯塔高维奇跟法国国家广播管弦乐团实际来录制了这一段钢琴小号和弦乐团 C 小调协奏曲，我们为大家呈现第一乐章。那请大家持续来关注医生室内乐团后续的活动。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吴玉红医师的分享，谢谢吴医师。
0: 谢谢大家。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

0: 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just better.
1: Taipei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

0: 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使徒行传27:25，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有一位很热心的基督徒，是一艘船的船主。有一回，当船离开纽方兰海岸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不久前船上发生一件事，这件事情是我临城上的一个大革新。在我们乘客中间有一位莫勒先生，那个时候因为雾大，轮船已经停顿了24小时。莫勒来对我说，船主，我来告诉你，周六下午我一定要到跪拜城的。我说，这是做不到的事情。他说，很好，如果你的船不能叫我按时到达，神有别的方法的。57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对人施过约。让我们下去祷告。我呆望着这个人，心中在想，这个人不晓得从哪家疯人院里面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我就对他说，先生，你晓不晓得雾有多么厚？他说，不，我的眼睛并不看雾的厚薄，我的眼睛只看活的神，他是管理我一生环境的。他跪下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当他做完了，我正想接下去做的时候，他把他的手放在我肩背上，叫我不要做了。他说，第一，你不相信神会答应你；第二，我相信神已经答应了，用不着你再求了。我呆呆望着他，他对我说，

还主，我已经认识我的主57年了，他从来没有一次不听我的。起来，船主，把门打开，你要看见雾已经全消了。我立刻起身，雾果然已经全消了。周六下午，莫勒如约到了桂白城。亲爱的朋友，相信神怎样对你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址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海顿的圣乐第12号弥撒曲，听完之后再欣赏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3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2-3，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海顿的第12号弥撒曲。海顿他一共写过14首弥撒曲，其中以庄严华丽的最后6首评价最高，被学术界推崇为歌颂上帝荣光的升华交响乐。海顿的最后6首弥撒曲都是搭配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混声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首海顿的第12号弥撒曲是写于1799年，由于海顿将乐谱提献给当时的奥国国王法兰西斯2世的妻子玛利亚·特蕾莎皇后，所以这首弥撒曲也常常被称为特蕾莎弥撒曲。事实上这位皇后啊，是一位优秀的女高音，曾经参与海顿的神剧《创世纪》还有《世纪》的演出。全曲呢，结合了严肃和喜乐，还有对强大信仰跟救赎的确认，海顿写出了非常个人化的虔诚、简朴跟直率，既放松又充满慈悲啊，所以被学术界肯定为海顿晚期弥撒曲的最高杰作。全曲一共有6个乐章，分别是慈悲经、荣耀颂、信经、圣哉经、降福经还有羔羊经。我们今天主要欣赏慈悲经、荣耀颂还有信经的部分。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圣乐名指挥 Bruno Weill 指挥餐桌音乐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海顿的第12号弥撒曲。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圣乐名指挥 Bruno Weil 指挥餐桌音乐鼓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海顿的圣乐第12号弥撒曲。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慈悲经、第二乐章荣耀颂，还有第三乐章信经的部分，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2-3。贝多芬他一共留下了10首小提琴奏鸣曲，谱曲年代是1797-1812，也就是说他27岁到42岁之间，横跨15年之久，他们都是相当成熟的作品，所以可以由这些作品啊观察出小提琴的潜能逐渐被解放的过程。而贝多芬他1798年啊28岁那一年，他完成了3首共同编号为作品12的小提琴奏鸣曲，提献给他的老师萨里耶里。为了适应当时所流行的习惯啊，这3首小提琴奏鸣

名曲原始的标题是附带小提琴的钢琴奏鸣曲。其实啊，小提琴的格局相当的大，跟钢琴是居于对等地位的。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降E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奏鸣曲啊，是这个系列里面的第三首，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精神抖擞的快板，乐章具有协奏曲的风格，写得非常的华丽。第二乐章充满表情的缓板，乐章带着抒情田园的风格，洋溢着大自然的芬芳。第三乐章轮旋曲甚快板，这乐章可以说是莫扎特风格的轮旋曲，充满了喜乐的旋律。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明星小提琴家宅训卡西莫托独奏小提琴 Lifshitz 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贝多芬降E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2-3。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宅训卡西莫托独奏小提琴 Leaf Shoots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贝多芬降 E 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2-3。今天这位小提琴家宅训卡西莫托，他今年41岁，他是生于伦敦的日本明星小提琴家。他3岁启蒙学小提琴，7岁就到美国纽约茱莉亚音乐院接受训练，他是当时年纪最小的学生。11岁那年，他再到德国的 Lübeck 音乐院追随名师 Zakhar Brown 教授。1993年他才14岁就赢得了英国曼纽因青年小提琴大赛的金牌。1996年他才17岁又在维也纳的克莱斯勒小提琴大赛赢得了金牌。他是这个著名大赛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牌得主。宅训卡西莫托，他2009年30岁的时候开始担任柏林爱乐的首席，目前呢，他仍旧在这个位置上。卡西莫托，他除了跟柏林爱乐来过台北之外啊，也曾经来台北演出独奏会，相当受到新世代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

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一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有一只红雀打算把巢筑在我们家门口的吊篮中。这只鸟妈妈一定以为那是个好地方，她开始为新家运来筑巢的材料。然而她并不知道那儿进出的人很多，当她产卵孵小鸟的时候，可能不得安宁。我的妻子因为非常了解这个状况，就把吊篮移到后门廊。但是我们的鸟朋友再回来时，竟然困惑地四处寻觅。如果他能开口说话，我猜他一定会说，他们怎么这么残忍。但是鸟妈妈所遭遇的苦难其实是祝福，因为她将被迫为儿女找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也常常遭遇失意、困惑、苦恼，而且会不由自主地喊，主啊，为何让这事临到我？然而在遭困的时候，我们应该置身于主的怜悯和慈爱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虽然现在的光景让人心为之碎，但全能的天父却借着这个经验使我们获益。我们能为失意感谢上帝，因为那是一种化妆的祝福。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

0: 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我愿能更认识你，更爱你，恳求你帮助今次领带的人能归乡，来到你的面前告白，你是活着的神，奉主耶稣的名。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二节，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山路虽然险阻，但是沿途有同伴的谈笑，也就不觉得怎么困难了。我想这样走上山顶也不算难的。哪里知道突然间一条狭窄曲折小径出现了。那时主对我说，我的孩子，这里你独自跟我走吧。我感到恐惧，但是在我心深处却带着信心回答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握住我弱小的手，接受了我的顺服。我跟他走了一条很长很黑暗的道路，除他以外没有看见一个朋友。哦，他真温柔，他用温暖的手

牵着我前进，对我说了许多激励的话语，在我耳边流露了他奇妙的爱。不久，我也把我的忧愁和恐惧一一告诉他，放放心心地依偎在他强壮的手臂中。那个时候，我的脚步加速，我的欢乐真是难以言喻。崎岖的山路上发出了明亮的光辉。亲爱的朋友，再过不久，我们要在天上遇见许多我们所亲爱、所失去的人们。但是在不能想象的狂喜、快活的歌唱、亲密的拥抱、旅程的回忆里，有一件事情最值得我们回忆的，就是我们在黑暗中攀登狭窄的绝壁的时候，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朋友，行走天路历程永远不孤单，因有耶和华神独自引导我们向前行。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

0: 是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相当温馨的一首歌曲，一生的朋友。能够有这么窝心的朋友真的是很幸福的。现在就一块儿来欣赏费玉清所唱的一生的朋友。

接下来哦，跟您分享这么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有一个叫做皮尔的人，他最近一阵子哦，觉得身体好像一直不太舒服，他想应该是生病了，可是他又很怕看医生，所以说就到图书馆啊去借了一本医学手册，看看该怎么样来治疗他的病。他一口气哦就读完了该读的内容，然后又继续的读下去。哎呦，这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得的是霍乱，而且啊已经好几个月了。哦，他被吓住了，呆呆的坐了好几分钟，他非常紧张，赶紧啊迫不及待的想弄清楚自己到底还能活多久。于是他就先动手啊来把脉。哎呀，糟了，连脉搏也没有了，接着又赶紧啊摸摸心脏，怎么居然摸不到心跳？哎呦，这太可怕了，可怎么办呢？哦，不过他想了想，我现在还活着，没有死，这表示啊我的心脏应该还在跳，只是啊它不在这个位置。诶，那它在哪儿呢？怎么都找不到呢？没关系啊，我去找医生来看看好了。于是他就去找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才一进门啊，他就嚷嚷说，哎呀，糟了糟了，我得了霍乱了，很严重，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已经活不长了，而且啊，哎呀，我还患了膝盖积水症，你看。哎呀，好在哦，医生是他的朋友，虽然他一直喋喋不休，可是啊也没理他，只是尽快的给他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在纸上写了几行字递给他，笑着跟他说，没关系了，别紧张。哎呦，什么没关系啊，怎么可能不紧张嘛。啊，他也顾不得看看处方上写些什么，就匆匆的赶紧去把药方递给了药剂师。可是药剂师看了一眼，这眼神好像有点怪怪的，又退给了他。哦，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哟，他紧张的拿回处方一看，原来啊，上面写的是，不要用你不懂的事情装满自己的脑袋。哦，原来啊，他这个自以为是的门外汉是自己吓自己。

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我想也是蛮值得做个警惕的。是说有一个人，他在梦中看见了一群凶神恶煞拿着刀要追杀他。哎呦，他吓得不得了，就问说、我又没得罪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我？诶，这时候啊，那些狰狞的面孔突然不见了，竟然变成了一个忧虑的脸孔，对他说，不是你的害怕叫我们来的吗？是我？怎么可能呢？他突然醒了过来，仔细想了想刚才的梦境，他这才领悟到了，原来啊，害怕的原因竟然是他自找的。那么，庞阳，您是不是也领悟到了些什么呢？什么是你的恐惧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的思想会常常成为

我们心灵的捆绑哦。在圣经上啊，有这么一段是耶和华勉励约书亚的，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是啊，上帝啊，随时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忧虑什么呢？是不是？让我们啊，学着把心中的意念告诉主耶稣，甚至啊，将心灵深处的担忧也同时向主倾诉，不只是祈求而已哦，还要告诉他你害怕的缘由，求主来帮助我们找出真正的原因，这样哦，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

曾经啊，在《灵命日粮》里面看到这么一篇短文，是大卫森提到他小时候啊，有一次跟他的父亲从乡下步行了3000英里去探望他的祖母。他们是在夜幕低垂的时候动身的，所以说很快的哦，天色就完全的暗。

了下来。大卫森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到祖母家哦，要经过一个沼泽地带。那天晚上，我听到田野里的蛙鸣和蟋蟀的叽叽的声音。我看到路旁大树黑幽幽的树影，我越走越害怕。我问父亲说，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跑出来抓我们呢？父亲向我保证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接着他拉住我的手对我说，我不会让任何的东西伤害你。哇，他说哦，听到父亲的话之后，恐惧瞬间消失了。他说，我又能够坦然无畏地面对世界了。我想由大卫森的小时候的故事哦，也让我们了解到，虽然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到黑云密布，黯然无光。当然了哦，这时候难免会心生恐惧。但是你知道吗？惧怕最好的解药啊，就是寻求天父的保护，让他奇妙慈爱的双手扶持引导我们走向光明。接下来啊，一块儿欣赏这首歌曲《奇妙的双手》，相信啊，一定能够安慰温暖你的心。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全然成圣，得蒙保守，无可指责之前不能跳过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1。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一段古今中外男女老幼耳熟能详的经文，就是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但是我们常常略过后面3有关先知讲论的经文，我自己当然不例外，甚至对经文的了解运用也有偏差。我们相对的轻忽排斥先知讲论的经文，背后其实是很多恐惧与担心。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恐惧心态。记得很久以前曾经跟华神前院长陈继明交通，他提到圣灵各样的恩赐，他差不多都可以接受，但是最疑惑担心的就是先知的讲论。我个人大半辈子的家庭教会侍奉背景，非常熟悉习惯这样的心态，甚至也曾经受比较极端先知讲论的祸害，直到如今遗迹犹存。我知道，当然神更知道，很多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恐惧心态、逃避的举措，但是这一次我要勇敢地回到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圣经渐进启示的原则，来重新思考先知的讲论。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赞成或者反对，下面几篇让我们一起进入圣经。我们都是属灵的家人，盼望在爱的氛围，不是法院、异端、裁判所，我们来聆听、交通，甚至指正。对于真理越辩越明，不是我的习惯，也可以说是我的懦弱，请原谅，也请为我祷告，未来至少一

0: 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分享常常被跳过的这三节的经文。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在前面第一、第二两章中间，我们看见上帝两次宣判了定罪与审判，就是在第一跟第二章的前半段，那同时也两次的宣告复兴的应许，那是在那两章的后半段。那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三章，上帝忽然命令何西阿去再娶淫妇，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命令带出了何西阿对妻子那一份难以置信的爱，用来彰显神的那个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救赎之爱。所以本章是一到三章叙述先知生平经历的高峰，也是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爱他的子民啊的一个具体表达，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来读。第一节，何西阿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话听起来好像是神要何西阿去另外找一个陌生的女人来爱，但是这个字是有定冠词的，所以更精准的应该是翻译作，你再去爱那个妇人，下面说就是他情人所爱的。那这个在现代译本翻译的最清楚，说你再去爱那个离弃丈夫另结新欢的淫妇，这个完全符合前面第一章所记载的割灭，就是他已经离开了何西阿，跟着他的所爱的去了。因为你记得吗，昨天我们看见那个所爱在第二章重复了五次，所以割灭是红杏出墙，随从所爱，过着淫乱的日子。那现在上帝却命令何西阿说再去爱他，为什么呢？一节下半上帝就接着说，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这个葡萄饼是因为巴利不是被视为农神吗？农业的神，所以拜巴利的人那个程序当中就会供奉葡萄饼给他，所以喜爱葡萄饼就是指以色列人这样的屈身叩拜巴利。可是神却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然后第二节说我变，注意啊，又是一个我变，跟一章三节神初次叫他去娶淫妇为妻的时候，那里说于是何西阿就去娶了割灭，那个于是是一样的，英文都是 so。 神这样说他变，说用银子十五舍克勒大麦伊赫梅尔半买他归我。这个大麦如果伊赫梅尔就大约是值十舍克勒银子，所以伊赫梅

每尔半，那就大约是也是银子15舍克勒。15加 15, 这里总值就是30舍克勒银子。我们看见荷西阿需要用银子跟大麦合起来才能够付赎金，这是表示他经济也是并不宽裕，他一时间凑不出那么多现金，所以是付现金跟粮食各半才能够说买他归我。这也显明他真是下了大决心，愿意付出巨款。然后三到四节说他们展开一段独居以及洁净的时期，就是第三节荷西阿说，我对他说，就是对歌篾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这意思指禁欲，保持自洁，说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意思说在独居期间你不可与男人发生性行为，这都是为了锻炼他能够节制欲望，表明悔改的决心。然后荷西阿自愿加上了一句说，我像你也必这样，就是说荷西阿自己也同样在这段时间不与任何异性发生关系，表示不只是要求割灭，他自己也与妻子要同样的付上代价，以实际行动表明夫妻一同面对问题，也一起同心接受装备，迎接更新的未来。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样的独居是作为以色列人的预表，因为你看第四节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这是象征以色列人会有一段很长的时日是亡国被掳，他们就会没有正常的宗教信仰祭祀活动，以便他们能够从中汲取教训，悔改归向神。他说他们那个时候会无君王，就是没有领导中心，无领袖，那就是没有军事领袖和安全的保障，这两项是在政治军事方面，他们因为国破家亡，失去国家政权和独立自主的权利。然后说也会无祭祀，那这他们就没有赎罪的方法。然后又会无柱像，这个柱像是迦南人是用石柱来雕刻巴利或者亚瑟拉等偶像。然后说无以弗德，这个是大祭司的背心，附有乌灵和土名来求问神，本来是神所定的圣袍，但是以色列人也把它拿来当作偶像拜，这都是被神所憎恶的。然后最后说他们也会无家中的神像，这是代表家族的神明，那也是当作偶像的。那么这四个无啊，说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跟无家中的神像，这些是说到他们亡国被掳以后，所有的宗教信仰和活动都全部停止了。所以割灭和荷西阿多日独居，断绝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是为了要成为以色列人亡国以后断绝偶像祭拜的一个行动的预表。然后第五节是在预言百姓在日后必归回神，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这里有个刮胡注解说或作必回心转意啊，会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这是指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南国犹大也就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一方面是指北国与犹大会复合成为一国，请看前面1章11节，那同时也是指在末日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要归向耶稣，因此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第三节的禁欲独居和四节的亡国以后无宗教活动的这些管教，结果都是要带来以色列全民的回心转意。这是1、2、3章叙述先知荷西阿生平经历的高峰，那也是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爱他的子民，不离不弃，买赎他们归回自己。我们真是要说哈利路亚，称颂主。我们休息整理一下再回来。

本章短短五节，但是却活化了神的伟大恩典和作为。因此，继前面第一章我们看神的心意，第二章我们谈神的特性之后，在本章我们要思想的第一大点是神的作为。我们看见这五节当中包含了一再爱一次，这是第一节。你看，何西阿面对他妻子割灭一再的失贞，沦落为奴的这种痛苦事实，可是神却对他说，你再去爱那个淫妇，就不是离婚或者再婚，只是要求他重新爱那个人。而且神也并不是说你去重建他，改造他，使他变得可爱之后来爱他，那个是结果，可能会他变得可爱。可是在当时，割灭就是原来的那个不堪的割灭，但神就是说你再去爱他。因为神对以色列人，还有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会喜爱葡萄饼，我们一再的偏向别神，但是神一再的再爱我一次。神的爱就是这样不改变的，英文说 unconditional love。 他要他的先知何西阿去照样 copy 一份，去实行出那种好像莎士比亚的名言，说当爱找到一个可以改变的理由而改变的时候，它就不是爱了。说的就是这一种把神的爱带到人间来的那一种真爱。这个纯粹是神的作为，不是人性的爱。但是何西阿做到了，而就连这个做到也都是神的作为。赞美主。第二小点是足价买赎的，这是第二节。你看，夫妻原本是一体，所以割灭原本就是属于何西阿的，但是他犯罪堕落，以至于需要何西阿筹集赎金买他归我。如果是你，我会甘愿吗？我们会觉得这一笔开支根本就是花冤枉钱，对不对？但是爱是需要付代价的，而且那个代价必须是

具体的，就是像这里银子、大麦这种实质的物品，并且还必须是足额的，一次付清，没有分期付款的。正如同人本来是神造的，而以色列本来也是属神的，但是却要神来舍了他的独生爱子来赎回。而且因为必须是具体的，所以耶稣必须成为人，他清清楚楚的以这个肉身被鞭打，被钉子钉，然后6个小时挂在木架上，让血流到干。他付上的是具具体体的肉身生命的代价，并且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是完全的一次付清的那样的倾倒整个生命。我的主啊，这是神的作为。第三小点，他还是全程陪伴的，这是3到4节来看，就是一个成熟的关系不会是单方面一味付出的。何西阿付了代价，将割灭买赎回来，那割灭这一边所要付出的就是第三节所说的独居，指的是禁欲守贞，这是用一段时间来自洁的训练，也是为了要给他有时间可以重新评估，把事情想透，而心甘情愿地接受婚姻的限制，重新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所以看似要求他，其实是为了建立他，培植成全他。但是最宝贵的还是何西阿又对他说，我像你也必这样，那就是我陪你啊，你禁欲守身，我也禁欲守身，你重建人格，我也重建人格。这是那个 unconditional love 的那个爱的最坚定温柔，最高深也最超越的层面。今天主耶稣也都这样陪伴我们一步一步走过重建的路程。第四小点，神的作为更是不咎既往的，这是从第5节，你看，就是过往的罪愆全部都被恩典覆盖，爱是不咎既往的，不算旧账。正如以色列人只要归回，就第5节说他领受神的恩惠，神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不再纪念。我们看这整卷何西阿书，就是因着神的这种伟大的爱的作为，而在背叛的痛苦当中唱出凯歌，他的音符震动直到世界末了。这显示出何西阿已经进入了生命与爱的最高经历。因此下面我们就来看第2大点，先知的榜样，就是何西阿留给我们最高的顺服的榜样，是不是？而他的顺服是包括了1意志降服，这是第2节上半来看，就是当神说你再去爱那个淫妇，他就说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等等就去买他归我。他没有抗辩，没有犹豫，在第一时间就选择将个人的情感与意志都完全的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看见他照神所说的那个去爱，与下面说他的情人所爱的那个同样都是爱啊，但是大不相同。他的这个去爱是一种意志性的爱，他下定决心，因为是神所说的，他就去爱。先决定了爱，然后就开始爱，然后就自然爱上了。就像所有的神迹都是在那个途中显现的，爱是在去爱的过程当中涌现出来的，赞美主。然后第2小点，何西阿给我们的榜样还是他是一个行动的降服，这是从第2节的下半来看，就是我们看见何西阿想方设法的去凑足赎金啊，去重新买他归我，他是倾其所有啊，付上代价。所以顺服不只是心意，他是用实际行动降服于神，付上具体的代价去挽回那个不配得到他爱的妻子。
然后第三小点，荷西阿给我们更美的榜样是，它是一个欲望的匣

九章二十七节不是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第三大点，蒙恩者的经历。这里我们从割灭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层堕落 VS 啊，相对于一举得赎。这是第二节，我们看见何西阿是用现金和大麦各半，凑足了三十舍客勒，才来买赎割灭回家。而三十舍客勒与赎一个奴婢的价银正好相同，请参考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所以显示割灭那个时候已经沦为奴隶，他原本是何西阿奉神旨意明媒正娶的一个心腹，那后来出轨就成为淫妇，然后后来又离家出走私奔了。诶，可是他所爱的情人又始乱终弃，所以他在外无以为生，就堕落成为一个娼妓，到最后他把自己卖了成为奴隶。你看堕落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每况愈下的，而何西阿遵神的命去买赎他，却是一次性付款，即便是因为款项庞大，需要一半现金一半用大麦抵付，但是他都是凑齐了一次付清，把他买赎回来归自己。这也正如我们今天，我们离开主也不是突然为之的，刚开始可能只是偶尔改为线上主日，小组也请个假等等，然后渐行渐远，就真的忘了自己是基督徒了。就好像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那个罗德也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你看，所有的堕落都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可是耶稣基督买赎我们，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就是 once for all。 赞美主啊。那么主啊，我对你也是一次跟随永远跟随，一次回来再也不离开你了。然后第二小点，功成身退与开放结局。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啊，就是割灭后来到底有没有安分的做何西阿的妻子啊？他们之间的那个迂回又凄惨的爱情故事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吗？哎呀，我跟你说没有哎。在何西阿书下面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四章结束，割灭这个名字就完全消失了，圣经再也没有提起他个人的后半生以及他最终的结局。这并不是说圣经漏写了，而是因为何西阿的家庭故事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割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要展现他个人的八卦情史啊，或者演一出家庭悲欢连续剧给我们看，而是要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属灵道具，他们的婚姻悲剧立下了整本书的核心主题，就是神的痛心以及他不离不弃的爱。当何西阿重新买赎回了他，并且对他定定了一套自洁沉淀然后恢复的这个人格重建计划之后，割灭就已经完成了他的角色任务，可以功成身退了。下面四到十四章剧目的焦点完全回到了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身上。你看第五节就是最好的这一出家庭剧的属灵结局啊，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是最美的结局。但是圣经把割灭这个人后来的结局留白啊，其实就像是把这个整个结局开放给了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那一个割灭。当我们的神付出了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将我们从罪恶与淫乱当中赎回来之后，我们后来如何了？我们有没有安分地做神的真子民，做基督的心腹，而终生对他忠诚不渝呢？
割面。

美的结局正由每一个被神赎回的生命，如你我，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亲自来写下答案。以上我们对这可西阿书第三章所默想应用的是，第一，神的作为包括再爱一次、足价买赎、全程陪伴以及不救既往。第二大点，先知的榜样包括意志降服、行动降服以及欲望降服。第三大点，我们从割灭的角度来思想蒙恩者的经历，包括层层堕落 VS 一举得赎，以及它是功成身退与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终此一生也难以明了，也难以述说你的爱情之美丽。你永远不讲条件再爱我一次，你又一次付足代价买赎我归你为妻。你陪伴我的整个重建人格的过程，使我在不救既往的这种安全感中重新站立。哦主啊，我虽然不明了，但是我也愿意全人全意志的降服于你，我也采取行动再去爱，只因为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在最初走入亚香书日落生命中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国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让你一行一把群 GoGoGo。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13-17，耶稣领受洗礼。彼时，耶稣对加利利来约旦河约翰遐，要对伊领受洗礼。约翰要甲伊阻止，讲：我应该对你领受洗礼，你反转来找我嘛？耶稣应讲：咱现在安尼做，则下上帝一切的要求。约翰就同意。耶稣领受洗礼以后，随时对水泥起来，忽然天为着伊开，伊看起上帝的神，亲像粉鸟降落来，跳伫个伊身上，佮对天有声讲：“这个是我所听的囝，伊我真意爱。”咱看到马太记载这段。包括伫马可、路加拢有讲到耶稣领受洗礼。咱那看过去这两天咧讲到踮咧约旦河边，约翰咧讲到上帝国君着爱悔改，所以一件悔改的洗礼，意思只要是人。只要是受创造的人，在这个世间的生活，咱拢在有限软弱的中间，所以免不了会行家己的意思的道路。也毋过，悔改就是离开家己做主、家己主意，倒转来上帝的道路。古约的先知，古约在律法的中间，真清楚讲到悔改归向上帝的生活应该有的款式。所以，真多犹太人拢来在约翰的面前要领受洗礼，敢若亲像过一摆。来要 U-turn， 要归向上帝。这当然有人可能是第二摆

第三拜，还是买第几拜的洗礼啊？所以，当耶稣出现，今仔日咱的经文看到，耶稣对加利利来个约旦的河边家，要找约翰，对伊洗礼，这对约翰来讲，当然是真啊奇怪，因为约翰在。我连解官位都未堪的，咱看到约翰非常诶，安尼着惊，因为唔是约翰解耶稣洗礼，是约翰爱找耶稣解洗礼。这个洗礼唔那是一个仪式，嘛是一个帮衬。帮咱受洗的人立志在行动中间有悔改的生活。对约翰来讲，耶稣是对上帝下来的，伊那真正要洗礼，嘛不是找我，我是更加需要来找耶稣甲我洗礼的人，敢那今仔日同款。咱踮个教会领受洗礼，毋是咧找多一个人替我洗礼。迄、那个洗礼是代表领受耶稣的命令，亲像马太福音28:20，耶稣讲：恁都爱奉父子圣神的名，甲人洗礼，我。所教示恁的，恁拢着爱传福音，教因知。安尼，我就日日甲恁斗阵，甲恁同在。所以，咱看到洗礼这项，包括着爱有教导，有讲到教会生活，有讲到归向上帝。踮伫耶稣基督内面，新的生命应该有的生活。那安尼，这个甲你洗礼的人，咪当正做一个帮衬，为你祈祷。所以，伊代表教会，代表执行耶稣的交代，伫这个大使命的中间。所以约翰也了解，在讲要倒转来上帝的路顶头，我嘛需要，我依然有欠缺。今仔日耶稣来啊，当然是我对你领受洗礼。所以，因为约翰知影，伫悔改这条路顶头所需要。的能力所需要圣神的同在，是约翰未当给人的，只有主耶稣才会当给人。所以在咱过去两天所看的马太福音，咱看到约翰安尼讲，讲迄个要来的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圣神会帮助恁。立志够行动，圣神诶提醒恁安怎伫生活中间结出好果子，免得受火诶审判煞烧掉。所以，当咱看今仔日耶稣来找约翰要领受洗礼时阵，咱会当看到遮。一个真重要的提醒，这个时刻约略是耶稣30岁，伊要出来传上帝国的福音，所以咱会当看到有一个真要紧，会敢那亲像开幕拍开是真重要。伊过去
点滴。

伊个那啥哩生活中心的家庭，甚至有可能做木匠、开店，这尽伊个本分。但是这个时刻是上帝的时间，规个世界的听候，伊要开始传道的工作。所以当约翰来的时阵，开始有侪侪人去约翰遐领受洗礼，决志要悔改。耶稣知影时间来了，要安怎好遮个来要悔改的人，目睭会当看到上帝的掌权，看到上帝国的福音。那安尼，因悔改才会当有目标。在旧约的中间，遮个拢有出现，主耶稣要带因来看到上帝国的福音。人若后悔、改变，若无一个新的目标，一个新的困难，那安尼，伊就算后悔，伊嘛未当有新的生活。主耶稣来，就是要予咱看到悔改以后、顶头先以后新的生活的款式。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站在空中，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耶稣领受洗礼。在这段的中间，咱看到一句耶稣讲的话，伊讲安尼做，才合上帝一切的要求，符合本的圣经。咱看到伊讲安尼做，尽诸般的义，义就是伫上帝面前徛一条，是伫上帝的道路顶头。所以耶稣伊伫个看遐尼侪人来约翰遐，因发现约翰亲像先知共款，所以因每过一摆来得到悔改的洗礼，嘛帮助因伫生活中间来归向上帝的道路。所以耶稣知影，伊出来传上帝国的福音，时间已经到。那对的安尼，咱知影，历史顶头，予咱看到犹太人实在毋是愿意接受洗礼的，因明白冇咧行洗礼，但是迄个洗礼是对的别个信仰要转入来犹太教的人造作一个洗礼，一出世伫犹太人的家庭，细汉开始就背爱背经典、背律法，到甲因十二岁时就是大人，也是叫做成人礼，叫做律法的囝，律法的孩子，律法之子，律法的囝，因一生拢伫所背的律法中间来思考、来实践，所以因无所谓的洗礼。这洗礼是其他的人要转入犹太宗教，尤其是受到罪恶、怕拉三误会的人，要加入犹太教。因当年爱洗礼，通过洗这个动作，表明甲因过去的垃圾拢甲洗掉，也要行伫个犹太宗教的律法经典的教示中间。所以因无想到讲，上帝选民中间的一分子，阁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就确定上帝有予伊救恩。

的犹太人，哪会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那不需要，洗礼是为了罪人来设立的。犹太人将来都袂感觉自己会受上帝弃杀，袂，因为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因不是罪人的后代。就是因为有这款的保证，所以在犹太民族中间，咱看到耶稣来找约翰要领受洗礼，这会当讲是因几百年来第一摆看到的，要提醒因爱知影家己有罪，迫切需要上帝。所以约翰的洗礼有遐侪人去意识到，虽然阮有律法、有经典、有条例，虽然阮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也毋过因深深体会伫生活中间，离上帝敬离即款的画面还阁真远，所以在遐侪人来找约翰洗礼。所以主耶稣来咧讲一项，讲安尼做合上帝的心意。伊的意思是讲，愿意来受洗礼，来表明要拯救遐个有意识着家己的罪，咧憔悴上帝，来憔悴认捌天父的人。所以咱知影耶稣来受洗礼，在伊的洗礼中间要显明上帝的找人，迄敢若亲像讲上帝囝胖去啊，毋爱去互怪去，还是家己走去倒藏起来去佚佗。上帝囝走失了，上帝的找伊的囝。所以当耶稣领受洗礼的时阵，有听到这声音，这是极其重要。讲这是我所听的囝，我欢喜伊。这是两句，这是我所听的囝，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讲你是我的囝。所以每一个犹太人拢感觉诗篇就是在描写将来大冠领的君王弥赛亚，就在讲这个、是上帝的子，是我所欢喜的。这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对遐引用，在讲到受苦的罗卜，这款描写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达到高峰。所以洗礼的中间，咱会当看到和耶稣两个确定。第一个就是伊实在是得到上帝的拣选，然后伊伫个上帝面前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在迄个时刻，耶稣知影伊爱行的路，就是同款，毋是用人的角度来看，是用上帝的心意。因为咱前两天有讲到悔改，就是归向上帝。所以犹太人讲洗礼，敢若外邦人、其他宗教的人要来归信耶和华上帝，因则着爱洗礼，因为洗礼表示你悔改、归向上帝。犹太人毋免洗礼，但是约翰起来的信息，和真侪人
看到自己

虽然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伊嘛知家己需要气力来归向上帝。耶稣就是伫这个时刻出来，伊要行十字架道路，通乎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会当领受救恩，登来上帝面前，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予阮看到耶稣来到约翰面前要领受洗礼，是因为伊的服侍，甲要完成这个服侍唯一的方法，就是洗礼。主上帝帮助阮，也予阮伫生活中间有悔改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0: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七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的13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爱孩子，上帝爱孩子。

整个夏天，我们家后面那户人家的孩子们总是在他们院子里荡秋千，而且一玩就是好几个钟头，那架秋千嘎吱作响，令我不堪其扰，但孩子们根本不在乎那嘎吱嘎吱的声音，有时甚至可以荡个不停。我忍不住向丈夫发牢骚，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不给秋千架上点油？然而当我为此祷告时，我的内心慢慢有了转变，我开始明白，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源自他们单纯相信自家院子是安全的，并且相信父母就在身边。主耶稣在谈论孩童时也提到过单纯相信。马可福音十章记载，有人把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求他祝福，门徒却不耐烦地责备那些人。主耶稣看见这情景就恼怒，并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他还说，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在第九章，当门徒争论谁为大时，主耶稣就已教导过他们。那时主耶稣抱起一个孩子，对门徒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在第十章，主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些都是美好的提醒，让我们学习像孩童般单纯相信耶稣。您欣赏孩子们哪些会带来喜乐的特质呢？您如何学习去爱那些有时会令您感到厌烦的孩子呢？我们要来到永在又慈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爱人，并且宽容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的13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爱孩子。圣经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的13到16节，这一段是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如何的爱孩子。我们的主并不只是像普通人摸摸孩子而已，我们的主在祝福他们。做父母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圣者主耶稣的祝福呢？门徒看见呢就不太高兴，他们就责备那些个做父母的要把他们赶走。门徒们可能想，小孩子那是幼稚无知，是微小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孩子没有成年以前，这小孩没有什么分量。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按着当时的法律和习俗，还没有成年的孩童虽然是拥有儿子的地位，但是还需要受到监护人的照顾和督导，行动没有自由，就像奴仆一样，必须等到他长大成人了才可以合法的承受他父亲的产业。所以一个未成年的孩童，他在法理上虽然是个继承他父亲一切财产的后嗣，但是在实际上他和家谱的地位毫无差别，时间是得到继承权的一个要素。因此孩童在成长到一定年龄之前，身体和产业都没有自由，需要受到师父和管家的督导代管产业。所以主的门徒们对于孩子们的态度是根据于这些个背景，认为他们是无关紧要的人物。这个和今天的我们孩子在我们心里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里的宝贝，不但是父母的宝贝，也是祖父母的宝贝，也是外祖父外婆的宝贝。所以每一个孩子一出生就有六个长辈非常爱他们。这个时候主耶稣是准备上耶路撒冷去，那门徒认为孩子那是小事，千万不可以单言了主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行程。在人的天然观念里面，常常满了分别尊卑贵贱大小的思想。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使徒雅各就责备那个时候的教会，在第二节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这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这封雅各所写的书信给的是各处的教会，一个敬畏神的团体，像教会，教会是属于主的，不可以有这种按外貌待人的恶行，这种行为不能够代表基督，它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我们看第14节说，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像小孩子这样的人是指小孩子的纯真、谦卑、依赖，这是进天国主要的条件。在马太福音18章的第3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恨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可见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小到让我们的主不足挂怀的，因此事情没有大小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在教会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伟大到一个地步认为某一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太小的事而不屑去做。我们的神说了，他是阻挡骄傲的人，却是赐福与谦卑的人。所以自觉一无所有的谦卑的来到主面前的人，必定会为主所喜爱。接着我们看十六节说，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说到按手，在圣经里属灵方面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按手者与被按手者联合为一。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这一节经文指的按手，是在设立长老或者是执事时候的按手祷告，它是具有承认还有接纳之意。保罗说不可急促，意思是要慎重选立，需要经过查核证实没有可责之处才可以受职。若是没有弄清楚就选立这位长老还为他按手，那就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了，因为选立之人难辞其咎。可见圣徒之间的按手，它的属灵意义相当重大，是按手的人和被按手的人彼此联合，有交通，有份于对方的琐事，这点很重要，叫人不能不小心谨慎。因为从按手者，他可以传递祝福给被按手的人。这句话也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六节，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不会计较我们的卑微，我们的主反而乐意与谦卑的人联合，并且祝福我们。大人只能够蒙主按手祝福，小孩子却能够被主抱着按手祝福。所以骄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就没有这种被主祝福的福分了。接着我们再来思想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里面说到，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是我们的主自己说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神国里面都是这样的小孩子，乃是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神国的人也是这样，这个是按着属灵的意思说的。另外孩子还有一个特点，是要进天国的人必须要有的，那就是没有虚假。孩子是诚实无畏的，但是很可惜，今天有许多人他们专门起假誓。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十节说，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节经文是使徒保罗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那些不法和不服的。在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犯罪、行淫、说谎，还有起假誓，这些人好像是习以为常，他们都是天国不欢迎的人物。他们除了喜欢说假话，还做假见证，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是法利赛人，而且主责备他们里面是装满了假善。那么我们呢？我们是准备好了要进天国的，进天国的人里面不可以装满假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十节说，我们应当做诚实无过的人。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圣经要我们当用爱心说诚实话。约翰福音四章的二十三节说，
要用心

孩子这样的纯洁无过。小孩子天性纯良，没有不良的思想、不良的意念、不良的嗜好、不良的习惯，他不会去犯罪，他也不知道犯罪。但是今天有许多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平常的生活里，他们除了和外邦人不同的，就只是礼拜天做礼拜以外，其他的日子和没有信主的人没什么不同。就像在撒母耳记上2:22说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的一位祭司叫以利，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祭司以利的手下有一个很好的学生叫做撒母耳，可是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却是行苟合的事。老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啊，他们的父亲劝告他，他们不听。圣经说因为耶和华要杀他们，后来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在同一日在战场上被非利士人所杀。所以没有除去恶行的人，挂名的基督徒，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个人明明在做主的工作，主却说他们是作恶，不是做工变成作恶了。为什么呢？因为侍奉神并不是一个工作，它乃是一个生命的连结，不是我们帮神工作，而是神指示我们做什么我们才可以去。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句话是撒母耳对扫罗王说的。神的仆人在主的前面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说法，小孩子就不会如此的自视过高。他们的善良、他们的倚靠、他们的听命，那都是天国子民该有的特质，因为这种特质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也就是可以生活在神的国度里。在约翰3:11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另外这个孩子们还有一个特点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是当别人说些话给他们一些意见，他们心里觉得不太对，但是他们太小了说不清楚，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会说，我回去问我妈妈。这一点我们应当学习，当别人说来说去我们有时候弄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可以回答说，我回去读经祷告问问主。许多似是而非的歪理是经不起人推敲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也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帮助我们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圣灵也必定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听见了主耶稣的话，也要遵行，圣灵必定会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还有坚定的信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跟随基督。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

0: 渡船，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1: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类似，台湾在低压带北侧，环境是吹偏东风，在迎风面的水汽比较多，其中在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不定时的局部阵雨，西半部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不过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雷阵雨。温度方面，在未来一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很闷热，各地白天普遍是33到35度，而在今天中南部接近山区，北部还有花莲也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至于从明天开始，降雨的几率是更为偏高，全台湾都有机会下雨。同时在关岛东方海面上，未来有热带扰动的发展趋势，有机会形成台风，但因为目前的距离遥远，因此路径上还是有不确定性。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共享 AI 红利，总统宣布明年普发10000元。联合报， AI 红利共享，赖总统表示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自由时报，今年经济成长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总统表示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同步关注到明年普发现金的议题，继续是整理报道。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赖清德总统昨天二度听取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宣布，明年度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之下，岁出增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可以全民共享。而根据了解，立法院如果能够在今年底完成三读，在明年的农历春节之前，民众就可以领到10000元的红包。而总统府在昨天也公布了赖清德总统的8分钟财事谈话影片。赖清德表示，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预计达到11.05%，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而这是台湾的人民一起打拼的成果，台湾凭借着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以及制造供应链的优势，相关的订单、出口以及投资也持续成长，是今年经济成长的重要动能。因此才是随着经济成长上修，在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入同步是上修到3兆9266亿元，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是零举债的前提之下，因此决定在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而行政院已经在本月4日向赖总统报告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当时总统就指示要扩大人民照顾，增进经济发展，稳固国家安全，因此是再次进行整编之后，昨天向总统提报筹编的情况。卓荣泰也强调，政府累积的债务余额比率创下今审以来的新低点，而一万元要怎么使用，赖总统则表示，将是由每个人以及每个家庭自己决定，政府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于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联合报头条新闻，行政院在本周四预计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而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是再度听取行政院的简报之后表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的优势，经济成长率是表现持续上修，也渴望创下39年以来的新高纪录，明年度总预算将会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是零举债的前提之下，增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万元， 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项。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这一次预算的筹编达成税入税出平衡，实质是没有举债，而政府累积债务的余额比率也创下精神以来的十年新低。基于财政纪律良好的前提，明年度总预算税入实质成长是431亿元，加上税入税出是剩余1929亿元，总计是2360亿元，因此将是拨补2357亿元，用于提供国民10000元的 AI 红利，同时不排挤到明年各项的施政以及预算规划，将拨补劳保基金1300亿元，拨补健保基金600亿元，确保人民福祉与国家发展可以维持均衡永续成长。而对于赖总统抛出了明年普发10000元现金，在野阵营则是纷纷表示支持经济成果还给人民，甚至有加码的主张，但是也质疑赖清德政府在过去批评蓝营主张普发现金，如今根本是双标的情况。党政人士则回应两者的本质不同，国民党在过去是举债，但是如今政府是因为经济带动税收，筹编完预算之后还有余裕，才决定普发 AI 红利，要在财政稳健的基础上兼顾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照顾，也要让经济成长的成果可以由全民共享。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台湾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持续上修，也渴望创下39年以来的新高纪录。总统赖清德在昨天宣布，明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也期盼立法院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赖清德指出，根据主计总处的最新统计显示，台湾的经济表现比起先前的预测是更为强韧，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到 14.15%， 是半个世纪以来同期的最强表现，而全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也从 9.64% 上修到 11.05%， 渴望创下39年以来的新高。赖清德指出，台湾凭借半导体、资通讯以及制造供应链的优势，相关的订单、出口以及投资是持续成长，也成为经济的强劲动能，台湾的机会一定要把握，而政府不会只关注科技产业，更要照顾到每一个家庭。伴随着经济成长上修，而且在政府是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之下，决定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纳入到整体预算之后，在明年度的总预算仍然是维持收支平衡，债务的净额没有增加。另外，针对蓝白批评双标跟拿香跟拜，党政人士则反驳，行政院编列明年度的总预算的时候，是已经全面盘点各项重大建设以及对弱势的照顾需求，何况国防预算也创下历史新高，挹注地方的裁员也比去年增加了1900多亿元，政府是因为经济进步带动税收的增加，确保财政的余裕才进行普发 AI 红利，和国民党在过去是由举债来推动普发现金是完全不同的情况。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美国与韩国在昨天开始是展开了例行的军演，已知自由护盾之际，但美国总统川普却突然宣布，他已经指示五角大厦要大幅削减军演的规模，而川普此举也引起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是大为批评李在明政府，引发了外交的灾难。国民力量党的党魁张东赫则表示，最终的结果是正如李在明总统所愿，而我想问他是否满意。同时补充说道，韩国统一部和国防部长是相继泄露了军事机密，尽管美国是强烈抗议，但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执政的共同民主党也在昨天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并且是同步举行了党魁选举，其中形成两大阵营，包含是支持李在明的亲民派候选人金明熙，以及支持另外一位候选人郑清来的亲亲派，最后由金明熙出现成为党魁。

但执政党内的分裂情况是态势明显，因此李在明以及前总统文在寅也都双双呼吁党内必须要团结。联合报焦点新闻，华信航空申请停飞高雄到花莲以及台中到花莲的航线之后，立荣航空也向民航局申请停飞台北到花莲的航线，因此三条飞往花莲的国内航线是全部提出了申请。民航局在昨天证实是已经收到，目前正在审查之中。而对此，花莲县观光处则表示，中央政府应该考量到东部交通的平权以及灾后的运补需求，在花莲的空运交通是不能够中断，因此也将会向中央政府来积极争取。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在日前三读通过由蓝白联手推动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是决定不予附属，而行政院规划的5000元成长津贴则是已经编入到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之中，明年开始可以直接发放给符合资格的儿童与少年。此外，有线广播电视法也不会进行附属，因此行政院至今不附属立法院的法案是累计已经达到7案。总统府方面则表示，立法院是另行制定相关条例，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同时侵犯了行政权，请行政院应采必要作为，以利于顺利推动各项政策。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彰化县长的选情似乎陷入到整合危机，在党中央提名的考纪会前主委魏平正之后，党籍的现任县长王惠美除了私下和魏平正会面之外，至今是没有公开站台，同时在近日是与总统赖清德还有行政院长卓荣泰同框出现，不过却缺席了党内的造势活动，也没有和党主席郑丽文见面。对此，彰化县前县长卓伯元则是点名，如果彰化败选，那党主席郑丽文应该就要勇敢负责辞职下台。国民党方面则是回应，关心彰化选情的所有党内同志都应该把力气花在同一件事情上，就是全力支持县长参选人魏平正，争取乡亲认同，获得最后的胜选。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的经济数据转弱，而联准会升息的几率则是大降，国际市场的风向改变也让美元走弱，主要的亚洲货币在昨天都是同步转强，其中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更是在外资热钱持续的回流之下声势猛烈，盘中一度飙升超过2角，而最后是收在 31.852 元，净扬了 1.94 角，汇价是连续4红，并且是创下近一个半月以来的新高，成交量则是 25.415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上涨了 46.26 点，收在 45,857.27 点，三大法人合计买超 291.06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 454.47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在昨天修正通过了遗产及赠与税法，未来被继承人在死亡前2年赠与配偶或者是依据民法规定的各顺序继承人，像是子女、孙子女或是兄弟姐妹等的财产，又称为拟制遗产，并入遗产总额课税者，按照各个受赠者所占遗产总额的比例来计算遗产税，简单来说就是受赠多少就要负担多少比例的遗产税，并且再也没有办法用抛弃继承来进行规避，也被称为是大老婆条款。另外比较重大的改革在于，依照第30条的规定，遗产税与赠与税申请分期缴纳有30万元以上的门槛，而这一次修法将30万元的门槛取消，有利于纳税义务人减轻缴交遗产税的负担，同时也增订核准延期分期缴纳但是却逾期未缴的情况，改成一次发单，
在征收期间重新起算，以及继承人可以

0: 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来进行缴税等方式。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过去在金门的小三通是经常出现跑单帮的乱象，而为了强化小三通旅运管理还有港区的公共安全，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锡龙在昨天是率队视察金门港旅运中心，实地检视旅客的行李管控、港区环境还有旅运的秩序。航港局也表示，从今年10月1日开始，小三通托运行李的免费重量从原先的10公斤降到5公斤，但另外随身行李两件17公斤的规定则是维持不变，预计是每人可带22公斤的行李。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为了深化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工作，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昨天前往苗栗县头份市的德胜教会主持新生保护服务据点揭牌典礼，这是苗栗县的第三个也是全国第69个保护据点，更是全台湾第一座设置在教会的新生保护据点，也象征柔性司法保护网络深入到社区基层。郑明谦在致辞时指出，德胜教会在成为正式的据点之前，已经陪伴了范宝苗栗分会转介的新生人家庭长达十年，提供包含课业辅导、音乐学习以及生活关怀。而德胜教会则表示，陪伴能够改变生命，未来将持续连结政府与民间的资源，帮助受创的家庭可以重拾笑容。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第二次全国羽球排名赛甲组的男子单打决赛上演了老少世代的大对决，结果是由羽球王子王子维还是经验老道，在关键时刻稳定发挥，最后是击退了年轻小将黄玉，拿下个人在国内排名赛魁为十年后的冠军。今年对于王子维来说是职业生涯相对艰难的一年，他的世界男单排名是一度下滑到第40名左右，在前不久的台北羽球公开赛也是在首轮就止步，因为世界排名没有在前25名，因此是必须要回来打全国排名赛，而这样的经历也堪称王子维职业生涯的低潮时刻。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的富邦悍将日籍投手阿部雄大在7日是被注销注册，因此在今年是无法再与一军上场，而富邦球团一度和阿部讨论是否要留队，不过阿部雄大最后决定要回到日本发展，富邦球团在昨天也宣布阿部离队的消息。与此同时，隶属于日本职棒二军的星系天鹅之皇队官方社群是正式宣布签下了阿部雄大，将和今年球季结束之后隐退的台湾名将杨代刚当队友，而这也是阿部在加入了日本社会人球队参加过6次的大会之后，生涯首次前往日本职棒体系的队伍进行发展。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共官方昨天在北京举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高度评价江泽民的历史担当与政治勇气，同时提到了江泽民领导实现了港澳回归以及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也引用江泽民的话说，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从建政以来，已故领袖百年诞辰一般是只召开座谈会，江泽民是第7位享有纪念大会的顶级规格，

此外，央视从上周开始也播出了江泽民的纪录片，同时纪念币还有邮票也在昨天是同步发行。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英国媒体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还有内部文件的草案指出，美国正在准备告知数十个国家必须要在美国与中国大陆的人工智慧 AI 的竞赛中来选边站队，更是警告如果同时加入到北京所主导的竞争性框架，将会被排除在美国所主导的 AI 联盟之外。根据路透指出，这一份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信函草案是计划会发送给35个已经签署了美国人工智能机遇声明的国家，相关的声明是在今年6月所签署，而其中包含不具有约束力的细和平框架成员国以及其他希望在 AI 合作方面和华盛顿可以保持一致的国家，而此举也是希望可以通过敦促各国选边站，让美国在打造最先进的 AI 竞争中可以切断中国大陆获取资源的通路。尤其美国认为这一些先进的 AI 在未来可能将会被用于获取军事或者是经济的主导地位。自由时报两岸新闻，长期研究中国情报机构的德国学者周敬恒透露，他在去年前往嘉义阿里山旅游的时候是遭到一名中国女子的尾随，回到台北之后已经向调查局反映，而调查局在昨天证实周敬恒所描述遭到跟监还有事后通报的情况都是属实，而在去年获报之后是已经展开调查，调查局也表示本案是再次证明中国是早已经在全球实施跨国镇压，并且镇压的对象不限于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只要是反对共产集权、追求民主、自由以及人权，都可能会成为中共打击还有镇压的对象。而周敬恒曾经担任过德国的杂志总编辑，目前在东吴大学人权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并且是长期研究中国的情报机构、亚洲地缘政治还有两岸关系。他表示在过去派驻到中国期间就曾经遭到跟踪与威胁，最终也因为掌握到可靠的消息来源是遭到驱逐出境。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韩国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已知自由护盾在17日举行的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是突然发文表示已经下令五角大厦是大幅缩减军演的规模，原因是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非常良好，而军演恐怕会向北韩传递了错误的讯号。川普还表明他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是拒绝与美国合作来对抗伊朗。美联社方面则指出，这并非是川普第一次试图要停止或者是缩减美韩的军演规模，他在第一任期内也曾经突然宣布类似的决定，并且表示美韩军演是一项挑衅的行为，而平壤方面一向谴责美韩军演是为了要入侵北韩所做出的准备。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地区从8月15日开始就是暴雨不断，其中的巨济市还有统营市也创下有相关的观测数据以来的雨量记录。韩国气象厅表示，巨济市的降雨速度达到了200年一遇的等级，而造成这次大暴雨的原因竟然是白海豚台风的残骸低压所造成。而从8月15日到昨天下午1点为止，在巨济所累计的雨量已经达到 851.1 毫米，统营的累积雨量则是有 704.8 毫米，相当于是在三天之内就下了将近一个夏天的雨量。其中在巨济市的玉浦洞甚至发生了山崩，波及到邻近的一处社区，并且造成一死二伤，而有多地也接连发生有人员受困的情况。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是破纪录，最新报告指出确诊的病例已经上升到4900

945起，并且造成了2325人死亡，成为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史上最为致命的疫情。确诊后死亡的比例也从6月初的 20% 一路飙升到 46%， 代表着目前近半数的确诊患者都是最终不治。专家指出，这个趋势并不代表着病毒的致死性很高，反而是反映出了疫情监测、病例发现还有医疗服务的可进性在当地仍然是严重的不足。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桃园市的消费争议案件也在持续攀升，去年甚至突破了10000件，当中房屋类的纠纷在今年3到6月更是达到668件，居于六都之首。法务局坦言消保官的增援不易，将与桃园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的消保律师团队，接受8小时的有关程序还有争议的处理训练之后，投入到消费及法律咨询。未来如果有团体诉讼的需求，也可以由律师协助。中国时报北区新闻，男子黄建豪与妻子许湘琪是共组了恋爱诈骗集团，在交友平台锁定多金的男性，并且透过 AI 变身技术找男员工还有大妈以话术进行诱骗，获利达到数百万元。而台北地检署声押黄男夫妇4人获准之后，嘱托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在本月的20还有21日连续拍卖这个集团的法拉利超跑、百达翡丽还有劳力士精品表，以及包含爱马仕在内的多样奢侈品的相关拍卖工作。台北分署将在20日是在台北地检署木栅赃物库来拍卖法拉利，21日是在台北分署的4楼拍卖室举办精品手表还有皮件的拍卖会。台北分署也提醒有意参与竞标或者是变卖的民众，请务必携带身份证件，并且按照拍卖公告还有变卖公告的有关时间到场来参与竞标。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政府针对辖区内的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老人、弱势儿少还有符合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资格的市民，提供1年份的专用垃圾袋费用补助。环保局指出，在今年每人可补助209元，总计会有12.7万人受惠。第一阶段的补助款已经在15日汇入到符合资格民众的邮局账户，总计有12.6万人。第二阶段会针对汇款资讯不完整或者因故无法顺利入账者，是改采现场领取的方式来办理，预计会在10月到11月寄送通知单。受到补助的对象可以持通知单到各区清洁队或者是指定地点领取现金，而领取的地点则会公布在环保局官网以及新北垃圾车网站。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在板桥动物之家打造了幸福喵乐宅，设置有猫宝贝照护教育区还有猫友善空间示范区，提供有意认养猫咪的民众与收容猫咪可以近距离接触，并且透过居家实境展示、知识导览还有互动体验，建立正确的饲养观念。从即日起到今年12月31日为止，在新北市的8间动物之家认养黑色成猫，可以获赠1年份的猫粮。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